公元1808年的秋天，洪水泛滥，黄河决口，淮阳一带受灾严重，死于洪水和饥寒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幸存者也无不风餐露宿，缺衣少食。而淮安府的山阳县受灾尤为严重，真可谓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当时的两江总督铁保给朝廷上奏报告灾情，请办赈灾粮款。嘉庆皇帝接到奏报之后，御批库银数十万两赈济灾民。按照清朝的规定啊，凡是赈灾的款项一定都要派主管官员查看，防止地方官趁赈灾之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赈灾银子下拨以后，江苏巡抚立刻派候补知县李玉昌为查赈大员，前往山阳县查赈。可谁知道他这一去，竟引发了嘉庆朝最骇人听闻的一起惊天大案。当时任山阳县知县的是王申汉，这位可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平日里鱼肉百姓，搜刮民财，致使县内土地荒芜，农事凋敝。这次大灾当前，他不但没有抓紧赈济灾民，反而是大肆的克扣赈灾款，老百姓的死活他不管，自己先捞了一个脑满肠肥。平时你欺上瞒下，哎，贪点没人能把你怎么样。可这回不一样啊，下来查赈灾款项的是谁呀？李玉昌啊。那说这位李大人，他又是何许人也呢？李玉昌是山东即墨人，就是出老九的那个地方，字高岩，号荣轩。他自幼勤奋好学，聪明过人，而且是孝亲敬长，品行端正，以品学兼优而闻名乡里。十年寒窗苦读圣贤之书，嘉庆13年考中了进士。他这个人呢，不仅能写一首漂亮的八股文章，而且为人正直，视为清官要利国利民。接到查赈的任务之后，他带着仆人李祥、顾祥、马连生三个人风尘仆仆地赶往了山阳县。这个山阳县可是个大县呢，下辖40个乡，每个乡呢又有几十个村子，一个人要是都查下来肯定忙不过来。李玉昌亲自分办了4个乡的查赈事宜，他是事必躬亲，事无巨细，每到一个村子必亲自登门走访，嘘寒问暖，体恤民情，一点这个当官的架子都没有。手底下人跟着他，随着调查，随着登记造册，记清楚每户的受灾情况和全家人口各姓字名谁。可是查来查去啊，李玉昌发现不对了，自己掌握的情况跟当地县衙报上来的可不符啊！回去仔细这么一盘算，不由得是大吃一惊，竟然有高达23000多两的赈灾银被人假造户口冒领了。那这事儿是谁干的呢？平头老百姓肯定没这个本事，想必这个毛病就出在了本县父母官王申汉的头上。又经过了多方的走访调查，这小子确实是个贪官，自上任以来，山阳县的地皮都被他刮掉了3尺，可真没少搂啊。想着一面是白骨遍野，一面是侵吞赈银，李玉昌怒不可遏，准备把自己搜集的资料全部上报给淮安知府，拿下王申汉这个贪官。可谁知道啊，就在这个时候，王申汉也得到消息了，心说这位李大人
可是个刺头

0: 头啊，弄不好的话，我这头上乌纱不保是小，我这项上人头可都得搬家呀。不行，我得想办法啊把他给拿下。随即王申汉大摆酒宴，要慰劳督办李玉昌。酒席宴前，王申汉察言观色，就只见上座的李玉昌是一脸的严肃，不怒自威。他一杯酒也不喝，一口菜也不吃，甚至连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一直啊在那儿盯着他运气，心说这事儿不好办了。看来啊，这事儿一顿大酒是解决不了喽，你两顿三顿也不行啊。所以借着敬酒的机会，他趴在李玉昌耳朵边上小声地说：李大人，您此行多有辛苦劳累，下官略备薄礼以表心意，还望大人笑纳。说着话，从袖口里掏出了一张银票，就要往李玉昌的怀里塞。可没想到这位李大人当时就翻脸了，一把抓住王申汉的手腕，王起一扬手，怒目而视，说：王大人，为官之道贵在清廉，攫取饥民之口食非民之父母所为呀、啊、对克扣赈银之事，任公自为之，在下实不敢自误以欺天也，然我必诚之上台，以救生民于水火，以正朝廷之律令。那意思啊，就是我李玉昌绝不和你同流合污。说完把手一甩，起身离席，带着手下人等是扬长而去。王申汉当了这么久的官儿，可还从来没见过用银子拿不下的人呢。这时候一桌子的陪客也都傻眼了，王大人举着银票呆愣在原地，是哑口无言。大伙见势不妙，这酒是没法喝了，这事儿啊也都假装没看见吧，假模假样的寒暄几句之后，就全都灰头土脸的回去了。王申汉心里这个气呀，一时间是恼羞成怒，暗暗的咬牙发狠，他可就动了邪念杀机了。可对方毕竟是朝廷派下来的督办大臣呐、啊，杀官如同造反哦，更何况自己是一任知县朝廷的命官，这知法犯法，那可是罪在不赦呀。那要是留着他，真等到这位李玉昌把手里的材料往上一报的话，可得知道当今天子嘉庆皇爷那是最恨贪官的了，先皇乾隆爷的宠臣第一大贪官和珅，那就是他给杀的呀。宰我这么一个小小的知县，那还不跟玩似的。不行，这个祸根可不能留啊。可我该怎么办呢？王申汉一时间是左右为难。欲知详情如何，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呢，咱们讲到了督办大臣李玉昌在酒席宴前当众拒绝了山阳县知县王申汉的贿赂，还当面一通的训斥，酒宴不欢而散，并且放出了狠话，说非要把他贪赃赈灾款的事儿往上奏报。这下王申汉可真害怕了，于是他就动了杀机了。可堂堂朝廷命官，哪是说杀就能杀的呀？按照大清律，杀官劫府如同叛逆谋反，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呀。但是贪赃舞弊也活不了啊。前思后想，反正都是凶多吉少，干脆就赌他一把，鱼死网破。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衙役匆匆忙忙跑到了县衙，说是有大事禀报。王申汉换好了朝服，升坐了大堂，一问才知道，就在昨天夜晚，督办大臣李玉昌在驿馆之内悬梁自缢而亡，随身所携带之物也被洗劫一空，是不知去向。王申汉一听，哟，这还了得呀，赶紧带上三班衙役和当地的仵作啊，也就是验尸官呢，急匆匆赶往了馆驿查看。这下整个山阳县都嚷嚷动了，老百姓都跟过来看热闹，里三层外三层，把驿馆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经过仵作验尸，填写尸格，也就是验尸报告，白纸黑字儿写得清清楚楚，说尸身通体无伤，死于自缢，属自杀身亡。可好端端的，为什么自杀呀？这就没人知道了。王申汉拿着仵作的尸格上报给了府台，还请了照顾不周失职之罪。当然了，这也就是走个形式，上报那折子里头早就给加上银票了。上边得到了消息，也不能不来查看呢，这督办官员怎么突然就自杀身亡了呢？谁来调查的呢？淮安的知府名叫王谷，到了现场一看，发现李玉昌这嘴角上可有斑斑的血迹呀。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王申汉，这小子能不明白吗？伸手又递过来一方手帕，卑躬屈膝地说，大人，尸体停放数日，恐有尸臭，请大人遮掩口鼻。王知府接过手帕，这么一摸，这里边有东西呀。随即两人是相视一笑，这就叫心照不宣了。知府大人查看了一圈，吩咐随行的官员如实记录，说尸身完好无伤，为颈部有绳系勒痕，实属自缢而亡，哎，这就算结案了。可是随行的一个仵作呀，不明白这两位大人私底下有什么猫腻呀，走到知府跟前说，大人，小的发现在尸身的嘴角处有血迹存留，这可不是上吊自杀的迹象啊，要不要小的再仔细的查验一番呢？哪知道王知府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非说这个仵作是无中生有，还给拖出去狠狠地打了一顿板子。手底下这群掌刑的衙役也真够狠的，差点把这仵作给活活打死，临了还嘱咐他说，管好自己的舌头，要不然灭你全家满门。官方流程这就算是走完了，接下来就是上报办手续，通知家属，按部就班的走程序吧。 没过几天，李玉昌的家里边来人了，

谁呢？他的族叔叫李太清。本来家里边得着信儿说，李玉昌在外出公干的时候出了意外，在山阳县上吊自杀了。这家里人呢就觉得疑惑，因为什么呀？遇上什么想不开的事儿了？怎么他就寻了短见了呢？可你说别的没用啊，赶紧去办理后事吧，怎么着也得把玉昌给接回老家来呀。就这么着，老族叔李太清赶到了山阳县，当地县衙派人陪着，说这个尸首啊已经入殓了，就等着家里人呢过来给接回老家去了。李太清说，让我看看侄子最后一面吧。可这陪同的差役是左推右挡，又说尸体腐臭吧，又说对逝者不敬吧，反正啊就是不让他开棺见尸。正在这个时候，知县王申汉也赶过来了，二话没说，先是拿出了150两银子，说是作为路费盘缠，让他赶紧接着李玉昌的灵柩返回原籍。李太清这心里就觉得不对吧，好像众人都在刻意回避着什么，可又没法子呀，只好拉着侄子的灵柩返回了山东老家。看着李玉昌的棺材被拉走了，知县王申汉这才是把心放回肚子里去呀，长舒一口气，心说这事儿总算是到此为止喽。一天乌云满散，又是天下太平呐。可谁知道啊，李太清拉着侄子的灵柩回到了山东老家，在整理侄子的遗物的时候，突然发现李玉昌自缢时穿的那件衣服上有这么一片不易看清的血痕。李太清当时心里就一翻个，这自缢者怎么会有血溅在衣服上呢？再加上之前山阳县众衙役和县太爷的种种表现，李太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这里头肯定是另有文章，恐怕我这侄儿玉昌他死得没那么简单的。不行，这事儿我得查他个水落石出。想到这儿，李太清吩咐家人，棺椁先在家中停灵，他不回来不得下葬，然后又悄悄地返回了山阳县，装扮成一位过路的商人，进行了一番密访。当地的灾民们说起李玉昌之死啊，无不黯然落泪。虽然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但是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知县王申汉。李太清毕竟是民呐，他不是官，要想搜集到更为有力的证据，那还得是官府来办。可通过暗访，李太清明白，上边的知府和山阳县令肯定是有猫腻，这官司得往上告。那说告到哪儿去呢？万一这一方州城府县全都官官相护勾搭连环，到最后官司告不明白，还会赔上自己这条老命啊。死我倒是不怕，可侄儿李玉昌的冤屈怎么昭雪呀？想到这儿，老头把心一横，既然是要上告，那我就直接奔终点站得了，只身赴京，我要告御状，这天子脚下我就不信没有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李太清把自己搜集到的证据和疑点写成了一纸诉状，连夜收拾行装，要赶赴京城为直申冤。可这进京告御状哪儿那么容易啊？皇上那是随便谁想见就能见得着的吗？那说这官司到底该怎么打，结果又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
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宜阳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 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六十七集。
5: 上回说到，在充满仇恨和血淋淋的控诉书面前，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三次绝境，三次都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一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二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三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事情发生在1956年的春天。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党要改造旧世界，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

0: 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镇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式的掌声所淹没。这个旷古奇闻震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里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伟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的表示宽大吗？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于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字吵嘴，大智停战，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一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所以我不相信人民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做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演过寻衅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设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儿，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怀着这样的一句心理，三月五日那天一早我们出发了。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说话。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镇和老余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 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委婉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右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然而我没想到，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室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有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复述一下吧。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4公里，有一座住着1000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普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10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滨一带去了。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6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190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3000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6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地扫射，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3000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了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儿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掏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这些貌似强大、手段凶残而内心虚弱胆怯的野兽们，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600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掩盖尸体，又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又映红了半边天，外边人们只是怀着仇恨远远瞭望。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日久天长，死难者的白骨露出在山坡上，任凭风吹雨打。 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捡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血海深仇永难消。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勇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杀不死的方素荣，一个5岁的小女孩从血泪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的见证人。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日本战犯参观露天矿的托儿所，托儿所人员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他抱歉地说：我们没有让所长同志出来接待你们，我们觉得不找他比较好，因为他是平顶山的受害者。参观的人局促不安地面面相觑，不少人都是知道平顶山这件事儿的，他们低低地商议一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们全体向托儿所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见一见方素荣所长，亲自向他表示谢罪。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他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他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直率，没有任何拘束。他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他当年的经历。
2: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5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做高粱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他压在身子底下，他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弥漫在上空，掩盖了天空的星斗。8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他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他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他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他抱起来，裹在棉袄里，他又昏睡过去。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就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200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站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也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的喝的，给她调理伤口。 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他送到更远的一个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的活下来。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军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他胜利了，他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他，他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他得到了政治生命，他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他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

0: 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3000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杆给他坐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他自己的血。平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们也不会解恨。他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我现在很幸福，我有2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他向身后比划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逸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儿。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的人，我的爷爷，我妈，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各位好，
1: 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存储双雄增加产能， AI 模型海外受热捧，中国科技力量崛起。美军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范围超过以往，美媒称白宫为冲突持续数周做准备。特朗普北约峰会后更换专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中国成功试射潜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找北约告洋状。从半导体到 AI 模型再到汽车，中国科技实力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比如眼下的存储芯片涨价潮，就让市场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和价值。
3: 中国芯片崛起，英国金融时报8号报道，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芯科技的内存芯片，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与此同时，苹果还在游说美国政府，希望能更广泛地使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
4: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所有选项都已重新摆上桌面。
3: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也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苹果此前宣布，因存储产品成本高企，提高旗下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5: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6: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3: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芯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芯科技则主打内存。市场研究机构六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 8% 升至 13%， 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芯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 3% 增加到 8%。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两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7月9号，长芯科技正式启动科创板 IPO 发行程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析师的预测报道，长芯科技上市后市值可能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该公司有望一举问鼎 A 股市值王宝座。与此同时，在以 CPU、GPU 为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中国力量也在迅速崛起。路透社7号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正在自研 AI 芯片，以减少对外部芯片的依赖。据彭博行业研究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软件、金融、制造和零售行业的60位中国企业高管表示，未来12个月内使用国产 AI 芯片的比率达到 46%， 远高于目前的 30%。 中国 AI 模型崛起。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
0: And there's two big reasons for this growing.
6: 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中国 AI 模型，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性能，二是成本。最近我们看到中国 AI 模型在性能基准测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去年初引发市场震动的 DeepSeek 公司在四月份发布了一款名为 V4 的新模型，这款模型在开发者中获得了极大的欢迎。还有另一家名为智谱的中国 AI 公司也发布了一款新模型，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它在某些基准测试中的表现已经可以媲美美国顶尖实验室的模型。
3: 美媒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词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6: 中国 AI 模型通常比这些领先的美国模型更便宜。我们看到美国公司的 AI 成本确实在上涨。一位分析师告诉我，他看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 AI 模型大概要便宜60%到90%。
3: 美媒披露，不久前，美国科技企业还在鼓励员工尽可能多地使用 AI 工具，并将 AI 使用量增长视为生产力提升的象征。但如今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四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AI 模型才是推动企业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模型凭借出色的性价比赢得了美国企业的青睐。中国汽车崛起。美国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博公司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量有望达到1000万辆。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中国汽车出口量在2023年达到491万辆，超越日本，首次登顶全球第一。短短三年间，中国汽车出口规模就翻了一番。如果这一预测能够实现，中国汽车出口量将达到日本的 2.5 倍，并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

0: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后发现，今年五月中国乘用车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品牌。
1: 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说，9号的最新一轮打击范围远超以往，打击目标也罕见的包括伊朗基础设施。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从当地时间8号深夜开始，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综合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新一轮打击的范围比此前的几次都要大，从伊朗西南部的布什尔省一路延伸至东南部的恰巴哈尔港。
2: 美军打击范围几乎覆盖伊朗整个沿海地带，包括波斯湾沿岸地区以及阿曼湾方向的海岸线。发生爆炸或遭到打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包括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地区，也就是恰巴哈尔周边一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及周边地区。布什尔地区建有核电站，距离哈尔克岛非常近，战略意义重大，而哈尔克岛被视为伊朗经济的命脉。画面中的这个点就是哈尔克岛，这座小岛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但其战略价值极高，伊朗约 90% 的石油经由这里出口。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遭美军打击的伊朗目标分布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布穆萨岛等地。
2: 大约一小时前开始，霍尔木兹干省的居民和前一晚一样，再次听到了爆炸声。目前仍有部分情况尚待确认，但已经证实有两枚发射物击中了阿布穆萨岛。该岛是伊朗位于波斯湾最深处的岛屿。此外，西里克也确认遭到两枚发射物袭击，其中一枚击中了当地的商业港口。在贾斯克地区也听到了两次爆炸声。
0: 有分析指出，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打击目的性极强。
2: 美方认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源头正是伊朗在海峡沿岸部署的阵地，这些沿岸阵地主要分布在西里克及阿巴斯港，因此美军近来频繁对相关地区发动打击。
0: 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称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这是自美伊四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2: 伊朗有85%的货物依靠卡车运输，火车运输占15%。伊朗试图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但至今尚未实现。如果铁路缺失，伊朗将失去大量重型物资的运输手段，而这将影响商品价格。水泥价格将上涨20%，钢铁价格将上涨30%，谷物价格也将上涨30%。
0: 据伊朗媒体消息，由于铁路遭袭，首都德黑兰至东北部重镇马什哈德铁路全线客运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正全力抢修。马什哈德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故乡，其遗体定于当地时间9号运抵当地举办最终安葬仪式。
3: 从今天美方的军事行动来看，冲突呢是在快速的升级。如果说第一天的打击还停留在削弱伊朗威胁海峡通行能力的这样一个框架内，那么目前的打击已经涉及到了伊朗的内陆，特别是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实际上呢已经是在削弱伊朗整体的战争韧性和兵力的调动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美军此前一晚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接管哈尔克岛。他还威胁美国可能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美媒披露，美军部署在中东的两栖作战部队正进行轮换调整。此前参与打击伊朗的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经离开中央司令部辖区，全师号两栖舰编队则刚刚以抵

0: 该地区，编队共搭载约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当前中东海上部署情况。美军称，当前共有20多艘美海军战舰正在中东海域巡逻，包括林肯号航母。
1: 我现在在林肯号的机库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停放着 F-18 与 F-35 战机，正是这些战机执行了针对伊朗目标的打击任务。战机完成维护，具备再次出动的条件后，会被转移到升降机上，随后升降机将战机运送到上方的飞行甲板。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现在甲板上作业十分繁忙。林肯号是部署在这一区域的2艘航母之一，大家能看到我身后便是舰桥，也就是飞行指挥塔，所有起降与作战指令都是从这里下达的。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披露，美方正在为美伊新一轮冲突持续数日乃至数周做准备。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本轮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与冲突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伊朗方面后续采取何种行动。特朗普本人则表示，不认为美伊将重启全面战争。
2: 对战争规模和时间的矛盾表态，这主要是由于美方的说法是面向不同的受众，不会重启大规模战争是说给美国国内以及全球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起到安抚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要明确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以地面入侵和长期占领的形式推动另一场中东战争的打算，避免国内的反战民意呢再度的反弹。而所谓的打击会持续数周乃至更长时间，是说给伊朗来听的，明确这一次是系统打击，不是打一枪就走的象征性报复，力图把军事施压最大化。那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仍然是希望以军事手段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的实力，让美国在未来的政治谈判当中拥有更为有利的地位，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妥协投降。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政治窗口，但当前伊朗正处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国内复仇情绪高涨，这恰恰是最不具备灵活回应能力的时刻，那未来美伊谈判的难度会大幅的增加。
3: 美国接连空袭伊朗后，伊朗发起强势反击。约旦九号表示，探测到伊朗导弹进入领空，该国拉响了警报。
0: 8号，北约峰会闭幕后，特朗普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抵达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后，再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返回美国。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据外媒报道，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和反制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有美国安全问题专家直言，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当被记者问及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头号打击目标。
4: I may be gone too, because I'm their number one target.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特朗普在专机上对记者称，伊朗官员不久前打来电话，并且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通话具体所指，伊朗官方也没有证实双方存在直接沟通。事实上，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伊朗开始了反击。9号，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海湾国家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有美国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透露，特朗普批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特朗普对谈判推进节奏失去耐心，尤其是不满伊朗在核问题谈判中刻意拖延敷衍美方。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至今未能实现完全通航开放，令特朗普极为不满。 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营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协调，并同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伊朗对阿曼开放的通道提出抗议。来看航线分布，画面中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其领海内开辟的通道。伊朗方面对此表示反对，并主张其划定的蓝色航线才是可供船舶通行的航道。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陷入停滞。彭博社数据显示，八号全天双向穿越海峡的大宗商品运输船舶共约14艘，创下美伊六月中旬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单日最低水平。
3: 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后，日本官方持续炒作，高市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渲染中国威胁，鼓吹亚太地区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
0: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宣布成功试射导弹几个小时后，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已经第一时间与日本方面就此事进行了沟通。随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媒体对吕特上述言论的报道，并配文称自己是在前往安卡拉的飞机上与吕特取得联系的。他声称，长期逐步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让双方得以迅速沟通，并就此向北约方面表示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然没有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但日方同时派出了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赴土耳其，参加了北约防务产业论坛以及北约秘书长与印太地区伙伴国家代表之间的会谈。按照小泉的说法，在此次峰会期间，他与超过20个国家的国防部门负责人交换了意见。中国试射潜射导弹等军事领域的动态是日方在峰会期间各个场合提出的重点议题。小泉指责中国的核力量建设迅速且不透明，并反复表示亚太地区安全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北约峰会期间，他还专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中国试射潜射导弹一事进行了交谈，双方商定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表示，中方试射潜射导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小泉进次郎借国际场合渲染中国威胁绝非个案。据读卖新闻八号报道，自六月底以来，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统合幕僚长等多名高官先后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用日语、英文和中文等多种语言宣传日本官方立场。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还首次公布了自卫队跟踪监视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的现场视频。日媒称，高市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拟在新版文件中写入强化所谓信息战的措施。
5: 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增加呢，反映了日本试图通过强化舆论引导和信息控制操控来为其军事扩张背书，进一步的混淆国际视听，加剧地区安全的分歧，通过控制叙事来塑造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那么这种做法呢，不仅无助于解决日本所谓的自身安全的问题，那么反而呢加剧地区的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导致彼此的互信呢进一步降低。
3: 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 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我是青芒之星莫冰冰，让我们从小做起，点滴积累，稳步奔赴成长之路。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4: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10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5: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4: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5: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4: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5: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4: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5: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4: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5: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4: 2013年，王威再次寻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5: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4: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6: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4: 张欣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5: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4: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5: 我想他的事迹啊，绝不能真正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4: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5: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4: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7: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8: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4: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9: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4: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5: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横亮着我脚下的路。
4: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10: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11: 一个共产党员
4: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樊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见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0: 事论理。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承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党史故事贴近群众，直抵人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12集，刘胡兰镇。
1: 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
2: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3: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呀，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2: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4: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2: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4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3: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2: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 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2: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

0: 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1: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2: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0: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4: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0: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5: 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

0: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1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际，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消息，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昨天首届科创桂林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桂林市举行，赛事首次面向全国优秀企业和科创团队接受报名。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的报道。
9: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科创桂林创新创业大赛与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赛事广西赛区桂林市选拔赛合并举办。赛事划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和绿色低碳等四个行业赛道。按照企业成长组、企业初创组和企业团队组三个组别，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分别角逐。企业组优胜项目将推荐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行业领域复赛，角逐参加广西总决赛乃至全国赛事的项目展示机会。创业团队组优胜项目将纳入桂林市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库管理，在落地孵化、资金扶持和链接投融资等方面给予重点关注。桂林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饶江：
10: 深化产赛融合，强化赛事成果落地，我们全方位拓宽科技企业融资路径，将金融资源送到科技创新最前线，强化科技园区建设，提升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承载能力，注重科创生态的营造，推动优质项目成果加速落地。
9: 据了解，首届科创桂林创新创业大赛举办通知已在桂林市科技局官网发布，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5号。桂林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方明：
11: 本届赛事我们首创面向全国优秀企业和科创团队接受报名，是为了补齐培育链条，覆盖全阶段创新主体，打通创意孵化到团队培育到企业成长的全周期培育通道，实现创新项目阶梯式的扶持。另一方面，是为了广聚全国资源，广泛吸纳全国各地的前沿技术、优质创意和创业人才，进一步提升赛事项目的质量与含金量。
0: 910新闻观察。

政务 APP 曲靖通关停引发关注。2021年，云南曲靖市斥资4950万元建城市大脑，曲靖通即是配套措施。然而，运行4年以来，却因为实际使用者寥寥无几，深陷运营危机，最终走向下线关停。斥巨资打造的民生数字工程，短短几年就沦为闲置摆设，这样的反差引人深思。曾几何时，乘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不少地方集中推出了政务 APP。 然而重建设轻运营问题突出，导致指尖之变沦为指尖之父。就拿曲靖通来说，除了孩子报名入学使用，基本上没有任何使用场景，成为僵尸应用几乎是必然的。那就更该追问，项目上马时云南已经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那么这样的工程又是如何通过立项的呢？实际意义又在哪儿呢？是不是存在着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的嫌疑呢？近年来，国家明确严控基层政务应用新建，不仅是为基层和社会减负，也是对此类乱象的纠偏。目前当地纪委监委已经介入，期待能够彻查这些疑问，并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各地也当以此为契机，摸清楚还有多少形象工程该清理的。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时刻最动人的告白。7月8号晚上，广西贵港漫天风雨，冲锋舟破开程序激浪，被武警官兵护在中间的小女孩清亮的童声穿透雨幕，唱起了歌唱祖国。这份清澈的爱戳中了无数人。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月6号，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7月7号19:30，豫江贵港段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这是当地2001年以来遭遇的最大洪水。所幸洪峰在7号晚上已经顺利过境贵港，暂未造成人员伤亡。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最深处，积水达到7米左右。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博雅工学三所学校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约12000名师生被困。解放军来了！贵港市高级中学有将近4000名师生被困，解放军带着物资全速抵达。望见迷彩身影的那一刻，教学楼宿舍阳台的被困师生全都沸腾了，欢呼声穿破洪浪，安全感拉满。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向人民子弟兵致敬，永远值得信任的中国军人。救援航母来了！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多名学生被困，中国安能出动了动力舟船紧急转移，学生激动大喊为祖国点赞。7月8号晚上，已经从学校安全转移出1000人，计划9号全部将学生转移出来。洪灾如同一面镜子，照映出危难之中最动人的光辉。洪水围困之下，孩子们未曾慌乱退缩，有序等待救援，用最质朴的方式抒发心中的敬意。稚嫩的歌声，滚烫的呐喊背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凝聚力，是少年一代刻在骨子里的家国认同。风雨会退去，洪水会消退，但是这份在洪灾当中生长出来的乐观、坚韧与赤诚，会长久地留在孩子们的成长记忆里。风雨过后，皆是晴朗。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15，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区群众的安危冷暖牵动着各地人民的心。社会各界发起跨区域爱心驰援行动，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暖和支持。来听广西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玉林市慈善总会救灾物资的装车现场。在我身后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呢，已经是整装待发，即将启程奔赴灾区一线。
3: 我今天早上5点就开始发动身边的朋友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啊，大家一起捐物。大家都捐了很多那些牛奶啊、米啊、面条啊、那些桶装水啊那些。目前是两大车的物资，大家一起12点集中出发杭州。
4: 灾情发生后，玉林市民政局和玉林市慈善总会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联合全市社会组织及爱心企业、商家，精准对接灾区需求，
2: 联系爱心商家、各社会组织，还有各企事业单位，动员了一个捐款捐物这一个活动啊，同时也在联系着灾区一线的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去对接爱心人士和商家、社会组织捐赠的物资。
4: 7月9日上午，玉林市融媒体中心门口被电动车、私家车、小货车围得水泄不通，热心市民和志愿者正挥汗如雨地搬运着一箱箱物资，他们都是响应当地媒体向灾区募捐的号召，自发汇聚到一起的。他们带来了牛奶、米面、矿泉水、纸尿裤、消毒液等物资，这些救灾物资将运往南宁市宾阳县。
5: 昨天晚上大家把那个海报发出去了之后，今天早上不小于100个电话了，不断的接，然后呢来不及去回复。
4: 货车司机梁浪前一天刚自发送完一车物资到杭州市，晚上12点左右回到玉林，一大早又开着自己的货车赶来，将再次奔赴南宁市宾阳县。
6: 我们车队是有10多台车的，我们昨天投入的是2台这种冷链车来帮助我们灾区运送物资，然后今天我们出动的是5台来帮助灾区来运送物资的。
4: 在宫城瑶族自治县，连日来当地多方力量迅速集结，共青团组织、巾帼团体、爱心企业及志愿者紧急募集总价值超过10万元的生活物资，连夜发往受灾地区。在一处物资集结点，爱心企业、志愿者服务队正在对一批紧急筹集的生活物资进行清点装车。了解到杭州部分受灾安置点生活清洁类物资仍有缺口，此次募集特意加大了这方面的配比，力求精准对接灾区群众需求。
7: 我们希望尽企业微薄之力，送去实实在在的生活物资，与灾区群众共度难关。
4: 与此同时，宫城城乡女能人联谊会也积极发动成员筹措物资，短短半天时间便筹集到3300件饮用水、700箱面包及200余件生活日用品，总价值超过10万元。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在贺州、扶绥、兴业等地，很多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爱心商会都自发组织起来，为灾区开展募捐。募捐活动一呼百应，来自各方的爱心物资很快汇聚起来。
8: 我们对这个杭州的灾区人民献出一个微薄之力，也希望在灾区里面挺住啊，加油。
9: 灾情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积极筹备了这批物资，就想尽快将这些物资发放到灾区人们的手里，给他们送去一点温暖。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介绍，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灾害相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过22亿元。当前暴雨预警已经解除，豫江贵港段、西江洪吴州段洪水已出峰回落。经综合会商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7月9日的18点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应急响应，对吴州市、钦州市维持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其他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都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事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来听报道。
10: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11: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1: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并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证，乌方在获得相关指导后，将能够快速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对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俄罗斯将竭尽全力保护自身的利益。来听报道。
1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3: 910新闻观察。
14: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朱集镇日前被曝投入近1亿元的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建成6年以后，多处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多位村民表示，部分水利设施从未配套水泵、电力等设备，多次向村干部反映无果，质疑其为形象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然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体量大，涉及环节多，专业性强，如果把关不严，设施荒废等问题就会随之而来。 审计署曾重点审计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建设数量不高、质量不高、管护与利用不力等。近亿元高标准农田项目被非法转包的典型性在于其揭示了虚假招投标、重建轻管等突出问题的顽固性，也在于提醒了监管失灵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示范。社旗县联合工作组7月9号发布情况说明称，县纪委监委已经对14名干部启动问责，公安机关已对2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据大风新闻的报道，社旗县原县委书记于某某落马与此事就有关系。那是否存在地方干预、县领导插手呢？希望地方尽可能深挖彻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青芒之星唯一，让我们一起坚守初心，坚持努力，相信所有付出皆有回响。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昨天，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公布抗洪救灾募捐最新进展。自项目上线以来，总会累计接收社会爱心捐款善款人民币9,379,2,957元，累计375,095人次参与捐赠。7月8号，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将第二批捐赠善款1,000万元分别拨付至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柳州、桂林、梧州、来宾、崇左。除资金拨付外，广西慈善总会同步推进救援物资的紧急采购工作，20艘皮划艇和20艘冲锋舟于昨天完成装车送往贵港市。记者从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这个城市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地下室被淹，大约总抽排量410万立方米，目前正投入各类大型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并调配通信车、物资运输车、燃油保障车、救援快艇等工程机械，全方位保障排涝抢险工作高效开展。昨天，南宁市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通报南宁市防汛抢险最新情况。截至到当天的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万人，其中衡州市应转移5.45万人，宾阳县应转移9321人，都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安置到位。目前，南宁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至坝基以下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的状态。来听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
4: 要以数字化重构运力生态，整合社会分散运力资源，构建平台化运力协同网络，提升车货配备效率和运输组织集约化水平，让每一辆车的效能和每一条线路的效益在数据空间得到最优解。
3: 另外，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42%。
2: 国际方面，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着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来听报道。
5: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2: 美国原公司8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在加拿大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了解一下。
5: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8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原公司还称，该数据中心将完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供电，并承诺承担全部能源使用成本。公司目前正全额资助艾伯塔省新建发电及电网基础设施，以支撑数据中心运营，同时计划投入6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2.87亿元，用于当地道路、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路透社9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0: 910新闻观察。
6: 本意是培养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志愿服务活动，却被个别商家念歪了经，借机牟利。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媒体报道，志愿服务在个别平台竟然可以刷时长，甚至明码标价。近日，中央网信办与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聚焦售卖时长证书等7类乱象，重拳出击，正是为志愿公益正本清源、塑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必要之举。此次专项整治着力扫除涉及志愿服务的网络糟粕，不仅严厉打击显性乱象，而且整治商事活动假借公益名义招募志愿者、盈利性活动使用志愿者服务标识等隐性问题。其中，隐性问题披着公益外衣行牟利误导之实，混淆公益服务与商业盈利边界，扰乱正常。

0: 长的志愿服务秩序，浪费宝贵的志愿服务资源，更要引起高度警觉。乱象的滋生根源在于评价体系唯时长论与供需的严重失衡，因此整治不能仅停留在堵，更需要注重解。一方面，教育部门应优化综合素质评价，从重时长转向重时效，将服务过程与情感体验纳入考核；另一方面，需构建更加丰富便捷的志愿服务供给网络，让青少年真正有处可去，有事可做。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一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4: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56年7月10号，尼古拉·特斯拉出生。尼古拉·特斯拉出生在一个克罗地亚牧师家庭。年幼的特斯拉对自然科学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少年时期，他就痴迷于研究电磁现象，常常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利用自制设备探索电流的奥秘。一次实验中，特斯拉意外被电击，却由此对电产生了更强烈的好奇。这份近乎偏执的探索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1884年，特斯拉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怀揣着对科学事业的无限憧憬。初到纽约的他身无分文，却凭借过人的才华获得爱迪生的赏识，进入爱迪生公司工作。然而，在直流电与交流电的技术路线之争上，特斯拉与爱迪生产生了巨大分歧。爱迪生极力推崇直流电，而特斯拉坚信交流电才是未来。为此，特斯拉毅然离开爱迪生公司，开启了独自研发交流电系统的艰辛之路。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特斯拉在简陋的实验室日夜备战，他不断改进交流发电机、变压器和输电系统，终于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用交流电点亮了整个会场，向世界展示了交流电的巨大优势。此后，他还发明了无线电遥控技术、特斯拉线圈等极具开创性的成果。尽管特斯拉的诸多发明为现代科技奠定了基础，但他最新研究不善经营，晚年甚至陷入贫困，常常在纽约街头流浪。1943年，特斯拉在孤独中离世，留下了大量未公开的手稿与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惊叹于他的超前思维。无线传输、清洁能源等现代科技概念早已在他百年前的构想中初现雏形。尼古拉·特斯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争议，他以近乎疯狂的执着探索科学未知，虽未在生前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却用智慧之光照亮了人类科技发展的漫漫征途。

0: 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岁月流转，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大多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的后代也逐渐步入了暮年。这些60到80岁年龄段的老人，尽管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但是由于父辈的缘故，他们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因此又被称为战争时期的第二代人。通过他们讲述的一些父辈的故事，我们了解了一群侵略者由于受到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毒害，从普通青年变成士兵，再变成魔鬼的过程。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烽火1937》第五集。75岁的加藤克子便是被称为战争时期的第二代人中的一员。加藤克子的父亲须田松柳，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应征入伍。此后3年间，他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但从加藤克子记事起，父亲却从未向他和家人提起过战场上的事情。在父亲去世后的第3天，加藤克子偶然发现了父亲藏在家里的一本战地日记。在日记中，加藤克子发现了自己父亲可怕的另一面。
3: 我认识到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杀过人的军人，但是另一方面，父亲用爱把我养大。我和他的关系很好。我从中感到了矛盾。因此我非常想知道那个年代的人为什么会被卷入战争，应该如何理解他们。
1: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父亲和那个狰狞的时代，加藤克子开始大量搜集其他侵华日本士兵的战地日记。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华战争。日本军部立即动员征兵，日本政府和媒体也极力扭曲事实，把一场罪恶的侵华战争美化成为了一场为了所谓东亚共荣的圣战。加藤克子的父亲须田松柳虽然只是一名牙科医生，但是由于从小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也像无数的日本普通国民一样，把参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接到征兵令的第3天，须田就告别了妻子和刚刚出生6天的加藤克子，踏上了从日本神户港开往中国战场的运兵船。当须田松柳到达中国战场时，战争已经在短短的1个月内由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扩大到了上海。由于长时间受到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和毒害，新兵须田松柳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国家，中国军队更是不堪一击，日本军人很快便能凯旋回国。但真正的战场并非如此，他们很快发现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的顽强意志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军医村刚在日记中写道，整个部队的士兵都泡在其艰深的水里，距对方只有150米，但是对方有坚固的工事，在猛烈炮火下，我方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了，损失惨重。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把全体中华儿女逼到了为了民族生存而背水一战的绝地，瞬间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由于对中国的抗日决心和抗日能力认识不足，日本军部希望一击便灭亡中国的妄想很快破灭，他们派往中国的军队受到了猛烈打击。军医村刚在日记中写道，伤员们不断地被运来，雨水浇湿的军服上满是泥土和血液，好惨。雨越下越猛，被破坏的民房里塞满了伤员，我们来来回回地跑着做手术和紧急处理。加藤克子的父亲须田松柳在中国军队的一次突袭战斗中，因为碰巧被派出传令，成为那支被歼灭日军部队里唯一活下来的士兵。虽然战场惨烈，但加藤克子父亲的意外生还被日本朝日新闻虚构成了天佑皇军的夸大报道，在日本国内大肆宣扬。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2: 在侵华战场上，由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中那种畸形武士道精神的极力煽动和助推，大量日本士兵开始对中国军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一面是血迹斑斑的兽性，而另一面长期战争所引发的各种情绪也不断地折磨着战场上的一些普通日本士兵。
1: 日记里还夹着一份带着血迹的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传单，这是在一位已经牺牲的中国军人身上发现的。传单上写道，我们是同文同种的东亚民族，我们互相杀戮意义何在？各位故乡的父母爱妻在等待着你们回家，各位放下手中的武器吧，想想你们在为谁而战斗，为了东亚的和平和进步，请马上停止战争吧。在这场陷入了泥潭、迷失了方向的侵略战争中，只要能活着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越来越成为像加藤克子父亲那样的普通士兵心中的渴望。侵华日军后代加藤克子。
3: 战争期间，我父亲听说自己的母亲为了祈求儿子的平安去神社请愿，但在去的路上受伤而去世了。听了这个噩耗，我父亲他不禁回首自己在战场上的这三年，反思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认识到自己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他以此为内容写了一首诗，请看这里，三年来在中国内陆的生活使我罪恶愈加深重。
1: 这种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抗战军民的恐惧心理，不仅仅出现在加藤克子父亲一个士兵心里。步兵少尉牧野英二在日记中写道，
4: 说军人们自觉地勇敢作战，视死如归，哪有那样的事？活下来的士兵们高兴地以为可以回家了，但是畸形军又开始了。大道两边的居民家被逼迫着挂起了临时做的太阳旗，但是一旦往小街道里面走，一律挂的是青天白日旗。我深深地感到了中国民众的敌意，由于抱有一旦掉队就会死掉的认识，所以即使患病走不动也要拼命地追赶部队。
1: 让加藤克子感到庆幸的是，在战争后期，父亲终于离开战场回到了日本，此后他说什么也不愿再回到写满罪恶的侵略战场了。当全面侵华战争持续到第四年，面对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日本天皇终于承认日本低估了中国。1945年8月，当战争持续到第八年的时候，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终于尝到了欲望无法抑制后的恶果，他们战争中获取的财富最终在战争中连同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一同被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7年，美国占领军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开始生效，规定日本放弃战争，天皇走下了神坛，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宣告结束。日本国前首相福田康夫：
5: 我们需要深刻地反省这个时代，我日本表示再也不会发动战争，国民也有不战誓言，向世界其他国家承诺不再发动战争。
2: 从1931年9月18号到1945年8月15号，中华民族进行了14年的抗日战争，3500多万的军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尊严和子孙千年万年的未来所做出的牺牲。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2/3以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央视纪录频道、上海纪实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0: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2: 她帮忙。
13: 王婶儿，过年好。
12: 你是？
14: 没认出来呀、
0: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3: 是，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5: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7: 你们不是加班吗？
1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7: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7: 您好，我叫陈桂梅。
19: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1: 各位乘客，下一站
22: 公交2分钟一班，
21: 欢迎乘坐1号线。
22: 地铁5分钟一班。
23: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2: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4: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5: 欢迎乘坐1号线。
6: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26: 被狼吃了，没有了。
6: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
13: 首位，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1: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0: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 患者姓名：
2: 长江。
1: 症状：
2: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2: 那我这头晕目眩。
1: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红老灾害数值一直

0: 这能不晕吗？
1: 啊，
0: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 是的。
0: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三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2: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3: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4: 八十八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5: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6: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3: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4: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5: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3: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7: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8: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9: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0: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9: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0: 不信。
11: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0: 不信。
12: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0: 还是不信。
13: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0: 父皇，我就选他了。
9: 女儿，这是为何？
10: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4: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5: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3: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6: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7: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6: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8: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9: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6: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0: 喂，老同学啊，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16: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非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1: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22: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3: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2: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4: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9: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25: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6: 老板，打包。
7: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0: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3: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1: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7: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1: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6: 阿姨，我要充话费。
27: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6: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30: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7: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6: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7: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6: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7: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6: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1: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1: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1: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1: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1: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1: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1: 嗯，说得真好。
3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4: 说什么呢你？
9: 如果换一种方式。
33: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4: 谢谢老婆大人。
33: 我正洗菜呢。
3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9: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我们死而复活。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清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江南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 宾阳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马山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有小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 雍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带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老爷呀，又去参加合唱比赛。
4: 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5: 哦，辣味香肠。嗯，
6: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7: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 那个。

0: 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 啊！
0: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3: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4: 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战火重燃，中国体育彩票火热开售中。从胜平负到猜冠亚军，从总进球到半全场，全程104场激战，场场可猜。每天11点起，周一到周五玩到22点，周末更延长至23点。全区体彩实体店等你来战，理性竞猜，拒绝网络购彩，认准正规体彩实体店，让激情与理智同行，共享足球狂欢。你的主场有你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
5: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6: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0，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说一下天气，超强台风巴威就要登陆我国了，它虽然不会给广西带来直接的风雨影响，但是会带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7月11号至13号，高温范围会扩展到全区，局地超过38度。广西气象台预计10号到13号全区是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为主，11号到13号高温范围扩展到全区，全区大部气温34到37度之间，局地有38度以上。那么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热枯预警地图来看，广西要达到热气笼罩、热到汗透的程度。南宁市气象台预计10号到12号全市转晴热天气，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13号开始受热带伏合带影响，南宁市会转为多雨天气。
7: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8: 高高的青山上，玄
7: 苍。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9: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10: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11: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12: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13: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14: 让我为你
13: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呢。在您想点歌曲想送祝福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563-2008。下面送出朋友们想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母亲》。

最后为朋友们送出的一首歌曲是等你等了那么久，听着这首歌曲结束了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一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市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部分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7月9日，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衡州市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想抓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昨天，南宁市举行防汛救灾第3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最新情况。据悉，据公安部门核实，截至7月9日上午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全市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6.45万人，衡州市、宾阳县应转移人员均已全部安全转移安置到位。南宁市相关部门正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在群众安置方面，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一批生活必需品，基本满足生活需求。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赴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棠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目前未报告有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甘棠镇此前1.3万名被困受灾群众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全部解困。设施设备抢修恢复工作有序推进，为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目前，衡州、宾阳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达87.7%，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用电，其他正在加快抢修。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同时，经水利、应急等部门联合研判，目前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其他水库总体平稳。

0: 目前南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组织交通水利、电力通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住房建设等部门深入灾区，加快推动道路抢修、供电供水、农业生产、清淤消杀、设施建设等工作，带领灾区群众尽快重建家园。
1: 我是AI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零轻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大。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4: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已经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5: 发现问题呈报告知我们。
6: 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7: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8: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9: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10: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 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0:00，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的天气阳光灿烂，那么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呢？来说说。
13: 好的，超强台风巴威将登陆我国，它虽不会给广西带来直接的风雨影响， 但会带来大范围高温天气，7月11日至13日高温范围将扩展至全区，局地超38摄氏度。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7月3日以来，广西自南向北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停留时间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平均15.6小时的停留时间。昨天，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结束。目前，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靠近我国， 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广西将出现阵性降水和高温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3日，全区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明天至13日，高温范围扩展至全区，全区大部气温34至37摄氏度，局地38摄氏度以上。
12: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热酷预警地图来看，广西将达到热气笼罩、热到汗透的程度。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2日，全市转晴热天气，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13日开始，受热带复合带影响，南宁市转为多雨天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常年来看，小暑节气后高温闷热天气会增多。 下周加长版三伏天也将开启，我国会迎来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日开始，8月23日出伏，总共40天，防暑降温将是一场持久战。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说完天气，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好的，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以阶段性建成。南宁市教育局公布了 2026年南宁市区9年级中考成绩各等级组合分布情况。南宁市创新开展建筑施工和建筑垃圾治理综合查一次。风雨逆行手相邻，干群同心，抢通生命通道。南宁警方全力做好抢险救援和灾区治安秩序维护。衡州石塘镇水逢村电力抢修完工，全村如期恢复供电。
14: 稍后我们带您了解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战火重燃，中国体育彩票火热开售中，从胜平负到猜冠亚军，从总金球到半全场，全程104场激战，场场可猜。每天11点起，周一到周五玩到22点，周末更延长至23点。全区体彩实体店等你来战，理性竞猜，拒绝网络购彩，认准正规体彩实体店，让激情与理智同行，共享足球狂欢。你的主场， 有你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大赛成果转化的重要数据底座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经阶段性建成，可以为群众看病就医带来省钱省事

0: 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级专业赛事，为推动大赛优秀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广西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广西将依法推进医学影像数据汇聚治理，建设覆盖全区的医保影像云平台，推动全区公立医疗机构有序接入，实现医学影像数据与医保业务数据深度融合、规范汇聚、统一管理与安全使用。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宋建元：
1: 我们将重点围绕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等高发疾病，构建规模不少于10万例的标准化影像数据集，并形成5个以上符合国家标准的高质量数据集，统筹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对落地转化的大赛获奖成果依据获奖等次给予最高300万元的项目支持。
0: 目前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阶段性建成，推动了全区医学影像数据共享与数据互认，为 AI 加医疗产品提供生长的沃土。自治区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华章：
2: 截止目前已接入435家医疗机构，累计归集影像数据超过723万例，对技术成熟、临床价值明确、符合管理要求的 AI 辅助诊断项目将研究按程序纳入医疗价格服务项目管理。
0: 据悉，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可打破全区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影像数据跨院秒级调阅，提升了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效率。如患者在南宁三甲医院完成 CT 检查后到柳州医院复诊，可直接调取云端影像，不用再重复检查。截至目前，已接入医院的医生跨院调阅次数达95万次。新的就诊模式既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也大幅节约了医保基金、医疗设备、医护人员等公共资源。
3: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4: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3: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5: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3: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4: 非常道。
6: 接下来关注中考成绩。今天上午，南宁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南宁市区9年级中考成绩各等级组合分布情况。上午8点之后，考生已经可以通过登录南宁中考招生信息网免费查询自己的中考成绩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李卫华了解一下。李卫华你好。
7: 主持人你好。那么今年呢，我们南宁市市区参加中考的9年级考生人数为65681人。科目考试的这个成绩及升学总成绩呢，均以等级形式呈现。那么其中总成绩 A 加考生有3370人，总成绩 A 及以上的考生有10458人，总成绩 B 加及 B 以上的考生呢是有23023人。那么今年呢，南宁市市区普通高中公办加民办的计划招生是46249人，比去年扩招5077人。那么市区16所公办示范性普通高中一共是招生15477人，其中呢，南宁二中、三中共计划招生4118人，比去年呢是扩招130人，其中呢，二中凤岭校区是招生1624人，三中青山校区呢是1102人，三中五巷校区是1392人。那么除二中、三中以外的14所公办示范性普通高中计划招生是11359人。那么这个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在7月18号到20号3天内进行。 那么今天中考等级成绩公布以后啊，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质疑，就是同样的一个科目组合，为什么我的总成绩是 A 加，别人的总成绩是 A，

0: 完全一样的科目组合就会出现不一样的等级成绩。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南宁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那么比如说一模一样的科目组合1A+5A， 有的考生呢他总成绩是 A 加，排名呢会在3201名，那么有的考生他总成绩确实只得了 A， 排在了4680名。那么这个差距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他有一个变量，就是总成绩里面他有体育成绩，那每个人的体育成绩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加入总分以后就会有高低的区别。另外呢，中考每一个科目的满分也是不一样的，语数英这三个科目呢满分是120分，道德与法治和历史呢满分是150分，物理化学满分是100分。那么同样是 A 加，很可能你的 A 加是物理，别人的 A 加是语文或者是道德与法治和历史，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有可能你这个科目的这个 A 很可能会高，就成 A 都会高于别的科目另一个科的这个 A 加，那这样的就会有影响这个总成绩的排序。另外呢，有一些考生的家长还质疑啊，像如果的孩子每一个科目的等级成绩跟别人是完全一模一样，那总成绩还是不一样。那就比如说在这个等级成绩的统计表里面有6科全是 A 的考生，有的考生就是总成绩是 A 加，排在3365名。那有的考生总成绩只得了 A， 那么排在7196名，差距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单科成绩同是 A 的考生全市他可能有2000多名，那我只是举例啊，排在第一位的这个考生他实际得分可能远远高于最后一位的考生，可能有10多分，因为他这个 A 等级他是有一个，他是一个幅度，不是一个具体的分数，也可能高端是90分，低端到了80分，我只是举例。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分差之下，加起来总成绩就会有差距。那么还有家长质疑，就是同样的科目组合有不少并列的考生，那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那么根据规定呢，录取时会按照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和历史这样的优先顺序来排序。假如经过这样的排序以后成绩仍然相同，南宁市中专办将会特批增加计划，将并列的考生全部录取。历年的普通高中招生中呢，一些学校就出现过有10多名并列考生全部被录取的情况，所以也请考生家长不用担心。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李卫华的介绍。那么关于这个中考成绩呢，大家呢还是提醒一下啊，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查询。今天呢上午中考成绩已经是正式公布了，那每年招生的这段时间也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那么骗子啊专门拿捏学生家长的心理，设下多重陷阱，警方紧急提醒大家一定要认清套路，远离诈骗。来听记者廖振中、李浩江、通讯员石征的报道。
2: 今年南宁中考交出亮眼答卷，全市3370名考生斩获 A 加等次，10458名考生拿到 A 及以上的好成绩。考试结束后，学生卸下备考重担，开始放松休闲。很多孩子喜欢通过网络游戏放松身心，骗子趁机在各类游戏、社交平台发布虚假福利信息，诱导学生上当。南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新墟派出所民警刘泽宇：
3: 诈骗分子通过社交平台、游戏软件发布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装备等信息，吸引关注、扫码或点击领取后，在诈骗分子便利用不懂事、恐慌的心理，谎称进行了违规领取，不按要求操作便会被抓，诱导进行共享手机屏幕或用父母的手机进行转账。
2: 简单来说，只要有人让你开启屏幕共享，100%是诈骗，学生和家长一定要牢记这点。除了游戏骗局，虚假查分链接也是高发套路。成绩公布后，家长最关心查分、升学事宜，骗子也拿捏这份心情，批量推送虚假查分短信，暗藏诸多风险。南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陆宏宇：
4: 不要去轻信不明来源的查分信息，更不要去点击不明链接里面的消息，然后去输入我们的个人信息。查分一定要去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分网址，还有查询的方式。
2: 所有非官方查分渠道都不可信，切勿随意点击链接，填报个人隐私信息。最容易让家长吃亏的，还有花钱择校补录的骗局。 不少骗子谎称有内部名额，交钱就能上重点高中。南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陆宏宇：
4: 招生是有非常严格规范的录取程序，还有监督的机制，不会存在所谓的花钱补录。如果招生遇到了疑难问题，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查询核实，不要去相信花钱补录这种形式。
2: 正规招生没有捷径，花钱买名额都是骗局，切勿轻信不实传言，盲目转账。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南湖派出所民警石晕：
5: 提醒广大的考生家长朋友们，要提防诈骗，要注意甄别身边的信息，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警方提醒，所有中考查分、录取信息只认官方渠道，凡是涉及金钱交易，务必多方核实，谨慎对待。
1: 考完试了，放假了，开心归开心啊，防骗之心是一点不能够松。别管是孩子遇到的游戏福利陷阱，还是家长碰到的花钱就能升学的这些套路，其实全都是老骗局换了新马甲。认准官方渠道，不要相信陌生的信息，也不要去转这些陌生的款项，就能够避开所有的坑，让升学之路能够平安顺遂。当然想要防骗啊，法律意识要不断的增强，所以呢，持续的深化基层法治建设，营造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非常重要。昨天上午，江南区委政法委、共青团江南区委员会牵头，联合公安、交管、禁毒、检查、消防救援等等多个部门，在无锡镇开展了平安基层行集中法治宣传活动，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普及安全知识。来听记者农家伟、通讯员维乐、何敏的报道。
6: 普法活动设在无锡镇明宏社区广场，江南区委政法委联合公安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普法宣传手册，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国家安全、铁路护路、禁毒、反诈等贴近群众生活的法律知识，普及国家安全相关常识，引导居民增强保密意识，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同时提醒大家发现涉毒、诈骗等违法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 江南区无锡镇明宏社区居民陆女士：
7: 星期六星期天打电话给我，我就打电话问儿子，他说你要稳定一点，那个电话是诈骗的，很好的，对我们老人的那种反诈骗的那种比较好一点。
6: 针对未成年人日常使用电话手表的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开展专项科普，帮孩子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2: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八桂绿城小学学生雷浩鑫：
8: 陌生人找你借手表是不能借的，防止陌生人把里面的卡拔走拿去诈骗。如果我的电话手表被陌生人拿走了，我第一时间会报警，然后停掉手表。
6: 除了反诈安全科普，现场还设置趣味互动环节，公安、交管、禁毒部门通过互动游戏的形式向居民普及酒驾、醉驾的危害，倡导大家文明守法、安全出行。活动同时普及新型毒品防范知识，破解群众对新型毒品的认知盲区，引导群众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规避药物滥用风险，积极参与全民禁毒工作。
2: 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禁毒大队辅警陆鹏：
9: 让社区的群众呢更加了解到更多的禁毒知识，有很多新型毒品呢他们是了解不到的，那么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讲解呢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禁毒知识，如何去防范这些新型毒品，如何防范这个药物滥用。
6: 活动现场，共青团江南区委员会还联动高校志愿者走进沿街门店，开展普法宣讲，重点讲解民法典、合同法等常用法律条文，引导商户合规合法经营。同时现场摸排走访，收集基层矛盾纠纷线索，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隐患。
1: 再来关注水上的航运，从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左江重左斜塔至雍宁船闸上引航道水域正式解除了水上交通管制，河段船舶恢复正常通航。为此，南宁海事局开展水上巡航执法工作。来听记者周文静、黄润佳、实习记者罗瑞颖、通讯员郑清新的报道。
2: 7月10日上午9点，南宁海事局开展水上巡航，排查航道各类安全隐患，有序疏导此前滞留在沿线水域的船舶，保障航道通行秩序平稳顺畅。
10: 金穗号，金穗号，海事呼叫。
11: 海事呼叫，收到。

0: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趟水上巴士是有多少个人？
1: 120个。
0: 啊，120个是吧？啊，我们这个是你们解封以后首航的护航哦。你们在驾驶台啊，驾驶后加强瞭望，特别是经过潮汐水域，我注意看一下水面的垃圾啊。
1: 好的，谢谢。
2: 现场，海事执法人员反复提醒各位船员，船舶起航之前一定要逐项开展设备自查，仔细检查动力、导航、救生设施是否状态完好。船只行驶途中，船员务必加强江面瞭望，密切留意水流变化，降低航行速度，谨慎驾驶，全程服从海事部门现场调度指挥，规避汛期水路潜藏的各类安全风险。
0: 因为解封了，我们海事执法人员过来检查啊，并向您宣传一些安全知识。这个你船准备开航，就开航前一定要配足船员
3: 啊，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做好这个开航前这个自查，主机、辅机、航行设备的检查，保持良好的工况。第三个就是航经这个潮汐水域的时候，加强瞭望，不要走神，注意安全。
3: 肯定注意，现在水机是吧？
0: 对，
3: 水机
0: 听从这个海事部门的统一管理调度。
3: 嗯
0: 嗯。
2: 据了解，本次通航范围仅限雍宁船闸上游航道，因雍宁船闸下游水流较急，驻航标志尚未恢复，解除时间另行通知，过往船舶切勿贸然驶入。南宁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樊玉峰
0: 要求船舶做好开航前自查，确保主辅机、舵、锚、VHF 等关键性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配足船员后方可开航。通过现场加电子的巡航方式，加强现场通航秩序维护，实时远程掌握通航状况，督促船舶严格遵守内河避碰规则，按照驻导航标识航行，不偏离航道，谨慎驾驶。
4: 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
5: 继续来关注城市精细化治理。昨天，南宁市以良庆区五项新区为试点，创新开展建筑施工和建筑垃圾治理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主动联合治理，不断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来听记者张平、通讯员秦杰凯的报道。
6: 当天上午，在良庆区碧笑湖及上游流域排水系统改造项目现场，五项新区建设生态局、良庆区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部门的多名执法人员陆续抵达。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分头行动，而是统一掏出手机，打开智贵通 APP， 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执法人员身份、检查事项等信息，同时检查任务自动加载，检查清单逐项弹出。良庆区碧笑湖及上游流域排水系统改造项目相关负责人陈国平。
7: 最近恰逢汛期，我公司将严格履行安全生产和降噪治污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施工降噪管控、抽风出工、设备运营等工作，全力打造文明浴室施工动力。
6: 本次综合查一次，聚焦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强烈的建筑施工扬尘、施工噪音扰民、物业服务不规范、建筑垃圾违规储运及违规处置等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建筑施工和建筑垃圾治理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覆盖18个执法部门、5个综合监管一件事场景、27个监管事项，集中整治行业乱象。依托广西市中市后监管平台，南宁市综合查一次任务实现检查事项平台分派，检查数据实时录入，问题线索线上流转，整改进展自动追踪，检查结果多方共享，构建起行为可验证、过程可追溯、责任可倒查、效能可评估的数字化监管闭环。南宁市政务服务局政务服务监督科科长陆俊杰：
8: 截至2026年上半年呢，全市累计发起了综合查一次的任务达到了326次，涉企行为检查的次数减少53%，有效的杜绝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的问题，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
2: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 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风雨逆行手相邻，干群同心抢通生命通道；南宁警方全力做好抢险救援和灾区治安秩序维护；衡州石塘镇水逢村电力抢修完工，全村如期恢复供电。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4: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2: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0: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1: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0: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1: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1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7: 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战火重燃，中国体育彩票火热开售中，从胜平负到猜冠亚军，从总进球到半全场，全程104场激战，场场可猜。每天11点起，周一到周五玩到22点，周末更延长至23点，全区体彩实体店等你来战。理性竞猜，拒绝网络购彩，认准正规体彩实体店，让激情与理智同行，共享足球狂欢。你的主场有你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
4: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18: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19: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20: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21: 他们关注。

0: 助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这里是新闻非常道，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继续来关注抗洪救灾。近日受到强降雨天气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多处山体滑坡，水毁道路，导致救援道路受阻。 579县道六兰水库至镇龙乡路段是打通镇龙乡救援的关键通道。 7月8号， 记者深入这一路段抢险救援的最前线，记录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请听记者孟翔的报道。
2: 方建市镇龙乡纪委书记， 7月5日， 他的妻子刚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还沉浸在喜悦的他收到了乡亲被困失联的消息。在安顿好妻子和孩子后，他毅然投入了救援抢险最前线，衡州市镇龙乡纪委书记方建。我自己在医院刚生产，但是的话我看到受灾的面广，而且受灾的群众也很困难， 想到我是一名工厂党员，我有义务还有责任到第一现场对群众进行救灾。虽然妻子在医院，我要投身于基层一线当中，我妻子也很支持。579县道六兰通往镇龙乡路段有多处山体滑坡，低洼路段有厚厚的淤积。
3: 7月8日下午， 方建协助中国安能集团在前方清障开路，
0: 同时还要组织志愿者运输和管理救援物资。此时方建已经2天2夜没合眼，衡州市镇龙乡纪委书记方建。我们镇龙乡11个村委社区失联了9个村委社区，也不知道里面的灾情的情况，失联了3天，我们也是很着急，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赶紧组织救援力量，把道路恢复畅通，让里面的群众 转移出来，让救援的力量、救援的物资能送到被困灾民的手中。
2: 579县道在山体滑坡和淤积严重路段寸步难行，然而有这么一群志愿者，他们骑着越野摩托，载着灾区急需的救援设备和物资，一趟趟往里送，能送多远就送多远，即使全身湿透沾满泥巴也毫不在意。志愿者李兵：
3: 早上的话，有人发布说需要人拉物资，然后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很自觉尽点自己能帮能做的义务嘛，社会责任嘛，然后我们就进来发动一些车友，有空的就进来，然后陆陆续续就有一些人加入来。越野摩托的运力有限，大型设备还得靠汽车，但在这条刚刚清障的路上，普通的汽车仍然难以通行。紧急关头，一支开着越野汽车的志愿者队伍火速驰援， 他们一次次往返穿梭，为救援提供运输和通讯保障。志愿者方向，
0: 用越野车进去把路上的清障能让我们的应急保障的通讯进到里面，起码能有基础的通讯，所以现在我们是要送中国移动的基础的快捷的设备到里面去。
3: 车进不去，越野摩托也进不去的地方，还有一群徒步爱好者背着卫星电话和药品，毅然往里走。他们要做的是走进车辆没法进去的地方，
2: 把里面的情况和消息传出来。志愿者郭杰：
4: 我们三个都书包里面都背有很多药品，就是感冒药啊，老人的降压药啊，这些到镇龙再看一下里面情况再回头，因为我们也带有卫星电话，因为上外面交代我们的是把里面的情况汇报出去，因为现在外面不懂里面是什么情况。
2: 一边是初为人父仍冲锋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坚守抢险通道，
1: 一边是自发逆行的民间志愿队伍踏险路，打通物资与通讯生命线。风雨之中，党员担当与民间暖流双向奔赴，万众同心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近日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的衡州市宾阳县等地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南宁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 截至到7月8号12点，累计投入警力3.66万人次，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全力守护受灾区域，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来听记者农家伟、通讯员农源腾丽的报道。
5: 7月6日晚10点左右，衡州市云表镇大雨不停，
4: 民警持续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时，突然接到一位村民求助称，自己怀孕的妻子朱女士被困在屋里。民警立即启用无人机搜寻定位，锁定了朱女士受困的房间位置后，警方救援小组驾驶冲锋艇冲入湍急的洪水中，逆流成功抵近受困楼房。经过紧张搜救，顺利将怀孕的朱女士和其余被困人员全部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区域。衡州市云表镇村民朱女士：
5: 我老公这边通过公安民警，他确定了我的位置，就有人来救我们了。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4: 衡州市云表镇村民屈女士：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4: 在灾情最紧急阶段，南宁警方集中力量抓转移、保畅通，配合属地逐户排查危险区域，连夜疏散转移受灾群众，争分夺秒把群众护送到安全地带。同时，警方紧盯水淹村落、水库险段、群众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核心区域，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等工作，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和路段严格实施警戒封控，设置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期间，警方累计协助运送物资165批次，接受群众求助433起，协调解决问题387个，排查安全隐患120个。洪水渐退，坚守依然。南宁警方将持续做好灾民安置、治安维护、隐患排查、服务群众、交通疏导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灾后重建和民生恢复，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到这一轮的强降雨灾情影响，衡州市石塘镇水房村电力设施受损严重，全村供电中断。南宁衡州供电局迅速集结抢险力量进场抢修，截至到7月8号晚，这个村已经全面恢复正常供电。来听记者报道。
7: 水房村是石塘镇本次受灾最严重的村屯，灾情造成村内电力线路、电杆多处损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直接影响。接到灾情报告后，供电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统筹人员物资，次日一早便全面铺开抢修作业。经过抢修队伍全天连续攻坚，水房村电力恢复工作按时完成，全村如期复电。恢复供电后，工作人员随即对全村线路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排查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辖区其余受灾点位的电力恢复工作正稳步推进，全力保障灾区救灾复产用电需求。南宁衡州供电局石塘供电所副经理雷庆森：
8: 下一步我们也会加大电网建设投入，提升电网抗灾防灾能力，其他受灾地区我们也在有序推进，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正常供电。
9: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9: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1: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9: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非常道。
1: 继续来关注抗洪救灾。那么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了系列灾情。南宁贵港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部分乡镇城区严重内涝，数万群众被紧急转移。有一些地方因为水情的影响，交通无法到达。这个时候，高科技展现出了力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无人机飞手自发集结，在指挥部统一分配下执行空投物资任务，为受困村民送去希望。新华社记者进入衡州市的受灾区域之后，在连日走访当中也看到了这些无人机飞手在救援的现场。
12: 如果说他要两天我们就两天，他要一啊要多久我们又坚持到最后。
13: 这是一位无人机飞手志愿者在受灾区域的物资转运点对记者说的。记者自6日进入衡州市受灾区域后，连日来的走访中经常能看到无人机救援的现场。
12: 还有积水。

0: 者淤泥比较深的人啊、车辆无法到达的，或者人员进去也相对比较危险的话，我们就用无人机来啊来吊。
1: 吊200斤重，
2: 200斤重，
1: 嗯，一次。
2: 现在是通过这些橡皮艇先运进去，然后再
1: 我们从这里起飞，飞到里面的一个一定的路程，在一个楼顶上面降落。
2: 直接就飞进去。
1: 那我们可以人的话可以跟游艇进去。
3: 凌晨四点多到了。
2: 凌晨4点。
3: 嗯，对。
2: 然后就一直在。
3: 对，一直对，一直在运输物资。
2: 现在这么一趟一趟已经好多趟了，我看没有停过。
3: 啊，停不了啊，那很着急啊，很多人都没有饭吃啊，没办法、啊。
4: 这场洪灾牵动着大家的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奔赴灾区驰援。志愿者飞手们用一趟趟的空中运输，送出一份份温暖与希望。
5: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啊，贵港的玉江流域也是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内内涝严重，有近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支特殊的救援力量来了，当地16名船员自发组成的志愿船队，在海事部门的带领下，驾驶着船只冲进积水深处，完成了一场温暖而高效的生命接力。来听记者林允翔、实习记者刘苗华的报道。
6: 7月6日晚，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外围积水上涨，操场和道路被浑黄的洪水淹没，最深处超过2米，大量师生被困，急需转移。贵港海事局一级行政执法员杜文可：
7: 大型救援船进不来，我们立刻想到辖区内货船上的附属艇和船员是县城的轻骑兵，于是我们在船员微信群里喊了一嗓子。
6: 一声号召响应迅速，短短几小时内，辖区航运企业、个体船主提供试航附属艇12艘，大家放下手中工作，报名加入志愿救援队。船员志愿者李泽华：
8: 看到那么多学生被困在学校里面，这个人在楼上面，哪一个跑船的人能够坐得住？反正也是能帮一个就一个了，我们也是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已，没有什么的，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共度难关。
6: 截至9号下午2点，900多名师生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安置点，没有一人因洪水长时间滞留。目前，贵港海事局仍在持续监测水情，组织力量协助汛后复工复学。
9: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5: 现在的洪水正在逐渐退去，但是退水之后啊，还是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洪涝灾害发生之后，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以及呼吸道疾病发生的风险都显著增加。对此，南宁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市民在清理家园的同时，务必要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10: 据卫生疾控部门监测，洪涝灾害过后，由于水体、环境污染以及人群聚集等因素，要重点防范三类高发的传染病。一是肠道传染病，洪涝灾害导致饮用水源受到污染，食物被污水浸泡，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常见的有急性胃肠炎、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甲型及戊型肝炎等，主要症状表现为腹泻、腹痛、呕吐、发热等。二是自然溢源性疾病，洪涝灾害可能改变病媒生物及宿主动物的栖息地或滋生条件，导致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常见的有鼠类传播的流行性出血热和钩端螺旋体病，以及蚊媒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疟疾等。三是呼吸道与接触传播的传染病，集中安置点人员密度高，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红眼病等接触传播的疾病，传播风险明显增加。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黄超俊：
11: 关键是把好病从口入关，确保饮水饮食卫生，重点做好防鼠灭鼠、防蚊灭蚊工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及时报告，立即就医，避免近距离传染别人。
10: 随着积水逐渐减退，部分市民存在涉水作业、徒手清淤、外出汤水等行为。专家提醒， 污水中的细菌、真菌容易侵入皮肤，手足长时间泡水可能引发皮炎、湿疹等问题，皮肤有破损时更容易感染。涉水后应及时冲洗擦干，保持皮肤干燥。另外要警惕钩端螺旋体病。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黄超俊：
11: 鼠类、尿液污染洪水，病菌可通过皮肤伤口甚至完整的黏膜侵入人体，引起高烧、小腿剧痛等症状。皮肤有破损的人员绝对不要接触积水，必须要涉水时要穿戴好手套和胶靴，涉水后要及时用清水和肥皂冲洗干净。
10: 洪涝过后有毒有害物质通过水扩散污染食物，加上原有的食品安全、饮水卫生保障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遭到了损坏，会导致食品污染风险加重。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监测科主任技师施向东：
12: 饭前便后或者是加工食品，认真的洗手，不用脏手或者不清洁的工具来接触食品，而生食的蔬菜瓜果大家一定要清洗干净以后再食用，不要吃病死的、淹死的牲畜家禽，更加不要擅自去采摘食用野菜、野果和野蘑菇。
5: 洪水退去的时候呢，受灾地区都在忙着清淤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善后的工作啊。那么很多时候要涉水，甚至趟的都是泥水，如果需要长时间的在水里面行走，穿什么样的鞋合适，这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健康甚至是安全。那什么样的鞋子更适合呢？我们也来科普一下。
13: 如果您居住的地区正在发生洪涝灾害，咱们需要长时间涉水进行转移的话，穿哪双鞋更靠谱？在涉水转移的时候，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鞋子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鞋子从脚面脱落。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5: 希望把鞋穿对吧。好，今天的新闻非常到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4: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下周一17点再会。

0: 公交表扬台，本栏目由南宁公交公司和990新闻台联合推出。
1: 为南宁公交好人好事点赞，我们来看一下南宁公交都发生哪些好人好事。7月8号下午，南宁雍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4路3349号公交车驾驶员杨子龙 ，B126路3036号公交车驾驶员农活凡，驾驶公交车到达站点时，主动帮着乘客抬重物上车，感谢两位司机师傅。7月9号上午，南宁雍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D13路3019号公交车驾驶员黄少发，K209路3687号公交车驾驶员龙云光，109路3306号公交车驾驶员韦军，驾驶公交车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搀扶行动不便的乘客上车，感谢三位司机师傅。7月9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118路3566号公交车驾驶员邓建兴，D16路3783号公交车驾驶员韦云，K129路4073号公交车驾驶员陈文荣，地铁快82路3914号公交车驾驶员林培能，K5路4066号公交车驾驶员黄祖兴，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婴儿车、提大件行李、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等老人上车坐稳后，司机才继续开车。再次感谢各位司机师傅。以上就是今天公交表扬台的全部内容，感谢南宁雍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以及工作人员乐于助人、拾金不昧的文明善举，让我们为这些好人好事点赞。
2: 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战火重燃，中国体育彩票火热开售中。从胜平负到猜冠亚军，从总进球到半全场，全程104场激战，场场可猜。每天11点起，周一到周五玩到22点，周末更延长至23点。全区体彩实体店等你来战，理性竞猜，拒绝网络购彩，认准正规体彩实体店，让激情与理智同行，共享足球狂欢。你的主场有你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6: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0: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部分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7月9日，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衡州市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想抓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昨天，南宁市举行防汛救灾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衡州市溧阳县防汛救灾最新情况。据悉，据公安部门核实，截至7月9日上午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全市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6.45 万人，衡州市、溧阳县应转移人员均已全部安全转移安置到位。南宁市相关部门正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在群众安置方面，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一批生活必需品，基本满足生活需求。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赴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溧阳县甘棠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目前未报告有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甘棠镇此前 1.3 万名被困受灾群众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全部解困。设施设备抢修恢复工作有序推进，为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目前衡州溧阳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达 87.7%， 衡州、溧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群众恢复用电，其他正在加快抢修，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两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同时经水利、应急等部门联合研判，目前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其他水库总体平稳。目前南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组织交通水利、电力通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住房建设等部门深入灾区，加快推动道路抢修、供电供水、农业生产、清淤消杀、设施建设等工作，带领灾区群众尽快重建家园。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致 AI 在身边。
7: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8: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7: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8: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9: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战火重燃，中国体育彩票火热开售中，从胜平负到猜冠亚军，从总进球到半全场，全程104场激战，场场可猜。每天11点起，周一到周五玩到22点，周末更延长至23点，全区体彩实体店等你来战。理性竞猜，拒绝网络购彩，认准正规体彩实体店，让激情与理智同行，共享足球狂欢。你的主场有你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
12: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3: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4: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5: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6: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5: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7: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18: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7: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
18: 我们的节目正在好钱的科技整活抖音号同步直播，今天直播间将抽取幸运观众送出礼物一份。
17: 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最近全新发布彩色墨水屏 AI 智能本，质感书写搭配 AI 智能助理，学习办公效率直接翻倍。智能家环节，床上清洁神器，智能紫外线除螨仪，深度除螨，热风除湿，守护全家肌肤健康。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居家实用好物，电动升降桌解锁占座交替办公，智能感应垃圾桶告别脏手开盖。
18: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6: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5: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7: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买手浩钱。那就在最近，国内品牌墨西科技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搭载端侧 AI 大模型的彩色墨水屏 AI 智能本，把专业护眼的墨水屏技术和实用的 AI 办公学习功能结合在了一起，一发布就受到了很多学生党职场人的关注，打破了大家对墨水屏设备只能看书、功能单一的固有印象。它呢和我们常见的彩色平板还不太一样，这款智能本用的是一块 10.3 英寸的 300ppi 全色彩墨水屏，没有普通屏幕的蓝光频闪，那显示效果和印刷纸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长时间看书显字眼睛也不会酸涩，很适合经常记笔记读文献的朋友。而且它还支持4096级的压感手写，那笔尖在屏幕上书写的阻尼感和纸质笔在纸质上书写的近乎相似，不会打滑。那平时开会记笔记、上课划重点、随手画思维导图，都和在纸上书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8: 哇，这么厉害，被种草了。
17: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 AI 功能就是它这次最大的亮点了，因为它搭载了端侧独立的 AI 芯片，不用联网就可以实现很多智能功能。比如开会的时候放在旁边，可以实时的把语音转写成文字，还能自动区分说话。

化的对象人，那结束之后直接就会生成结构化的会议纪要，提炼核心重点。像上课记的手写笔记，一键就能转换成工整的电子文档，还能自动整理目录，标注关键词，复习的时候找内容就特别的方便。 离线状态下也能实现AI的答疑、翻译、错题整理，学生党用来刷题复盘，上班族用来处理文稿都可以用，还不用担心资料泄露的隐私问题。续航方面也

0: 充电器，想出差上课揣包里就可以走。外观方面也做得特别轻薄，整机只有6.3毫米，比普通的笔记本还要轻便。金属机身质感也非常充足，日常通勤带出门完全是不占地方的。那就要说到重点价格上了，那首发的标准定价是2499元，那对比同尺寸的很多专业平板，入门门槛更加低了，那又比传统的墨水屏电子书功能更丰富许多。那如果你平常经常需要看笔记看文献，又想要护眼的书写体验，又需要 AI 功能提升效率，那这款刚发布的彩色墨水屏 AI 智能本会是非常实用的选择。
1: 哇，这么厉害，被种草了。

0: 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战火重燃，中国体育彩票火热开售中。从胜平负到猜冠亚军，从总进球到半全场，全程104场激战，场场可猜。每天11点起，周一到周五玩到22点，周末更延长至23点。全区体彩实体店等你来战，理性竞猜，拒绝网络购彩，认准正规体彩实体店，让激情与理智同行，共享足球狂欢。你的主场有你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
1: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2: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3: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4: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5: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4: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5: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4: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今天咱们来聊夏天居家最容易忽略的是床上除螨。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床单被褥里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皮肤痒，后背长痘，或者鼻子不通气打喷嚏，大概率都和床上的螨虫、皮屑有关系。

0: 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叫雨桐的朋友投稿，他入手了一台智能除螨仪之后，床上清洁省心多了，皮肤过敏的情况也缓解了不少。雨桐说他本身是敏感肌，一到夏天就总觉得后背痒，睡觉鼻子不舒服，之前总靠勤换床单，但是换完没两天又开始痒，直到入手了智能除螨仪才知道床单看起来干净，里面藏了好多螨虫和皮屑。之前总觉得除螨仪是智商税，用了一次之后直接被打脸。这款智能除螨仪操作特别简单，拿着在床上来回推就行，自带高频拍打功能，每分钟能拍打上万次，能把藏在被褥深处的螨虫、皮屑、灰尘都震出来，再配合大吸力直接吸走，不会残留。最核心的是带 UVC 紫外线杀菌灯，边吸边杀出螨虫和细菌，充满率能达到 99.9%， 家里有宝宝、养宠物的家庭用着特别放心。它还带智能尘螨感应功能，能自动识别床上的脏污程度，红灯代表脏污多，绿灯代表清洁干净了，不用自己瞎猜有没有吸干净，一目了然。还有热风除湿功能，夏天被褥容易潮，吸的时候同步吹出热风，把被褥烘得干干爽爽，南方梅雨季用特别合适，吸完睡觉都觉得被窝蓬松舒服。雨桐说现在他每周吸两次床，后背长痘，早上打喷嚏的情况真的少了很多，除完螨的被窝像晒过太阳一样舒服。机器本身也不重，女生单手就能举，除了床、沙发、地毯、宝宝的玩偶都能吸，几百块钱的东西能守护全家的肌肤和呼吸健康，这笔钱花得特别值。
1: 听完雨桐的分享，感觉非常的实用。那很多人只在意床单干不干净，却忽略了看不见的螨虫，尤其是夏天比较湿热的环境的时候，螨虫的繁殖速度就特别的快了，很容易引发皮肤和呼吸道的不适。那智能除螨仪不只是做表面清洁，那更重要是从源头减少螨虫的滋生。对于敏感肌、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养宠物的家庭来说，实用性是很强的。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3: 后悔了。
4: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两位朋友带来的都是能够大幅提升居家舒适度的实用物件，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佳明，
5: 浩前，我想分享一下我书房的电动升降桌，真的是久坐办公人的救星。我平时居家办公，一天坐8-9个小时，时间长了腰和颈椎都不舒服，坐久了还容易犯困。之前垫过增高架，高度不合适还总晃。上个月换了电动升降桌之后，办公体验直接上了一个台阶。这款桌子是电动一键升降的，想坐就坐，想站就站，还带智能记忆高度功能，能存好几个常用高度，办公、看书、吃饭一键就能调到合适的位置，不用每次慢慢调。还有久坐提醒功能，到时间就提醒你站起来活动一会儿，特别贴心。桌子本身也很稳，升到最高也不会晃，桌面大小刚好放电脑和书本，安装也简单。虽然比普通桌子贵一点，但每天都要用的东西，能保护腰颈椎，真的太值了。现在不管是办公还是居家学习，都比之前舒服太多。
4: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居家办公，还是学生在家学习，久坐呢都是躲不开的问题，时间长了对腰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那电动升降桌用交替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久坐的伤害，还能适配不同的使用场景，是很值得投入的一件居家好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网友月然，他是怎么说的。
5: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智能感应垃圾桶，夏天居家真的太刚需了。以前家里的垃圾桶都要用手掀盖，厨房扔湿垃圾沾得满手，卫生间的桶碰着也觉得不干净，夏天还容易散味招小飞虫。换了智能感应垃圾桶之后，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这款垃圾桶带红外感应，手一靠近盖子就自动打开，扔完垃圾自动合上，完全不用碰桶身，干净又方便，厨房做饭卫生间用着都省心。盖子是密封的，合上之后完全不会散味，夏天厨房的湿垃圾也不会招小飞虫，家里清爽很多。最贴心的是还带自动打包功能，满了一件就能自动封口换袋，不用自己动手接垃圾袋，再也不怕扔垃圾蹭到手上。体积不大，放在厨房、卫生间、客厅都合适，充一次电能用好几个月，100多块钱，家里每个房间放一个，幸福感直接拉满，比普通垃圾桶好用太多了。
4: 扔垃圾呢，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小事，但手动开盖、脏手、散味儿这些小麻烦积累起来，其实也很影响居住的体验。那智能感应垃圾桶用感应开盖、密封防臭的设计，把这些小事儿呢变得更加的卫生、更省心，属于不起眼但用了就回不去的居家好物。好了，今天的两款好物就聊到这里，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觉得顺手的智能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正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

0: 好了，今天的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昨日全新发布的彩色墨水屏 AI 智能本， 了解了智能除螨仪如何解决床上除螨的清洁难题，还分享了电动升降桌和智能感应垃圾桶两款居家好物。 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好前的科技正活号私信我。
1: 好了，周一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AI乐趣，咱们下周见。

0: 来。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战火重燃，中国体育彩票火热开售中。从胜平负到猜冠亚军，从总进球到半全场，全程104场激战，场场可猜。每天11点起，周一到周五玩到22点，周末更延长至23点。全区体彩实体店等你来战，理性竞猜，拒绝网络购彩，认准正规体彩实体店，让激情与理智同行，共享足球狂欢。你的主场有你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
6: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说。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2: 全国

0: 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0: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 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 2022

0: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2: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 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 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7.7%， 同比上升 30.6%。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 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报告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3: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 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8: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7: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5: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延续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

0: 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 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

0: 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
3: 人。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5到8点，从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市民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3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 同时

0: 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1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 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2: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3: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5: 你好杨昶。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着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 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5: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5: 谢谢。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6: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7: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文令而动，冲锋在前，广大党员干部把党旗插在抗洪抢险、群众安置第一线，用坚守与担当搭建起抵御风雨的坚固防线。
1: 杭州市镇龙乡道路持续抢通，更多救援物资陆续送达，当地群众的生活保障更加坚实。
2: 我区在受灾地区18个安置点开设医疗点，提供24小时医疗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连日来，南宁、贵港等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险情就是命令，基层党组织闻讯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用心做好受灾群众安置保障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7月7号，南宁横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海安指着低洼处的屋舍说，接到险情预报后，他和村里的党员40分钟内敲开所有房门，将1130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最让他揪心的是一位80多岁老人眷恋老屋不肯撤离，梁海安带头将老人硬抬上车，护送到村委会。事后看着安顿下来的乡亲们吃上爱心企业送来的热饭菜，梁海安抹了把汗说，群众安全始终放在首位。同样的担当在临近村屯接续上演。7月6号，双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焕平动员所有村干部党员按包片下去，确保不漏一户，还给路途较远的留守老人送去面包和水。等安置完所有村民，他才想起自家鱼塘，先顾大家再顾小家。陈焕平坚定地表示，从紧急撤离的生命竞速到舍私为公的坚守互助，抗洪一线的温暖接力从未停歇。7月8号傍晚，镇龙乡青铜小学临时物资安置点，凤丹村村民黄永玉一身泥泞赶来说，路全毁了，10个人挑着粮食走了6个多小时，才将100多斤粮食从外面送进村。镇龙乡宣传干事农慧清快步迎上去，边记录边安慰说，救援队伍正从6个方向抢修道路，无人机、摩托车也在往灾区运物资。他边说边跑去搬运物资，回头喊了一句，放心，一定把路抢通。在贵港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社区干部董立东一边拿着笔和本子登记物资发放，一边接着不时来的电话。他告诉记者，每天早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点才得休息。贵港市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董立东：
3: 从7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首先是了解我们受困的小区的一个受困的情况，以及所需要的物资，还要统筹协调去安排这些物资发放的情况，去领物资。作为一个社区干部，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2: 闻讯而动，贵港市大批党员干部扎根堤岸社区村组，冲锋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在蓝田社区，刚刚从石牛屯回来，还没来得及喝口水的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朝告诉记者，辖区面积大，约13平方公里。汛情来的时候，他带领社区142名党员干部冲在村屯一线，走村入户，分片包干，哪里出现问题，就组织骨干力量集中解决。贵港市港北区布山街道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朝：
4: 在自己辖区范围内全部走遍受灾的情况，还有受灾的范围，作为一名党员责任重大，把自己这种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带领全社区党员群众做好救灾工作。
2: 连日来，2.6万人的救援力量投入贵港市受灾区域，开展人员转移、堤坝加固、排涝抽水、电力抢修、物资转运等工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1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2次会议和第50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立足政协职能职责，不断创造新业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建党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组织引导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心系基层、心系灾区、心系群众，积极助力抢险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主动作为履职为民。要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紧盯学习研讨重点问题整改、整改整治治效不放松，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要紧扣落实三大定位使命任务，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壮美广西建设和向海经济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和推进，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开好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汇聚起关注向海、支持向海、参与向海磅礴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朱坚和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第16次常委会会议追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2: 从7月10号凌晨到早上7点，前往衡州市镇龙乡的抢通道路已推进至镇龙乡盛长塘村。随着道路持续抢通，更多救援物资陆续送达，当地群众的生活保障更加坚实。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记者在镇龙乡望龙村附近看到，挖掘机械正争分夺秒进行抢修道路。到10号上午7点，各类大型机械、重载及侦察无人机全线投入作战，累计转移群众109人，投送应急物资200多件，为38户村民完成房屋清淤，打通六兰村至上长塘村14公里主干道，距离镇龙乡还剩3公里损毁道路。衡州市镇龙乡谭可村村民周尚礼：
5: 镇龙的话，摩托车可以到凤丹，凤丹再进去就动不了了。
2: 经过抢修，凤丹村委盐田村、凤丹村、望龙村等自然村道路恢复通车，路通了，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当地群众就看到希望了。衡州市镇龙乡盐田村村民苏元慧：
6: 我们现在这1-2天之内都没问题，有那些志愿者摩托车、越野车能运到我们这边，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我们断水断电就那些也是很比较着急的，看到救援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药品还有物资之后，我们都是把心都放下来了，比较开心。
2: 衡州市镇龙乡谭可村村民周尚礼：
5: 收到面条啊、水啊、还有米啊，都收到了，生活没有那么紧缺了。现在道路畅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2: 目前救援队伍正集中力量攻坚上长塘村至镇龙乡剩余3公里损毁道路，全力打通群众出行通道。
1: 受持续性强降雨侵袭，贵港城区大面积积水，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汛情，广西军区当地电信企业等多方力量迅速行动，紧急调派人员赶赴受灾一线，开展人员物资转运、灾后清淤、通信线路抢修等抢险作业，多方力量联动筑牢防汛救灾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7月9号，广西军区继续组织5000多名民兵在贵港等灾区一线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等作业。在贵港市体育中心现场，清淤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河池军分区的400余名民兵分组作业，分段开展淤泥清运、场地冲洗工作，全力加快场馆环境恢复。贵港市体育中心商户黄富勇：
8: 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
7: 河池军分区民兵陈志全：
9: 接到上级命令，到贵港市体育中心进行清淤作业，到位后我们各班排迅速展开任务行动。
7: 贵港市城区多地内涝严重，群众出行物资转运受阻。贵港市港北区人武部干部、职工和民兵组成水上交通运输队，驾驶橡皮艇穿梭于受淹街道，转运被困群众，输送应急物资，全力打通水上生命通道。七月九号中午，在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长线局通讯设备机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设备排查、蓄电池检测与更换工作，细致清理机房隐患，全力保障机房设备稳定运行。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云网中心总经理郑茂华：
10: 我们启动了应急发电油机进行发电，保证供电，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运行，保障了长线局周围这个通信的正常。
7: 面对本轮暴雨内涝范围广、受灾点位多、抢修任务重的形势，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快速响应，全面铺开辖区各机房、基站、线路的巡查和抢修工作。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总经理李金岩：
11: 我们启动了跨省调度，从广东、湖南调拨了细流

0: 是的，无人机车驰援贵港，然后有效解决了西江教育园区、西江工业园区啊以及体育中心一带的信号覆盖难题。目前这两台无人机车正部署在大将中学跟我们物流学院，全力保障我们这个受灾群众点以及重点单位的通信畅通。
1: 截至7月10号8点，贵港电信累计出动抢修人员1500多人次，调度抢险及应急通信车辆569辆次，投放应急油机376台次，卫星电话5部，全力抢通退服基站，修复受损光缆。
2: 广西台消息，7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我区在受灾地区18个安置点已开设医疗点，配备医务人员102名，医疗救援工作有序开展。灾害发生后，广西各级医疗机构开设了洪涝灾害伤员救治绿色通道，设置应急床位500多张，成立洪涝灾害相关疾病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目前受灾地区18个安置点的医疗点可提供24小时医疗服务，储备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100多种，对受灾群众发热、腹泻、外伤等常见病开展免费诊治，并指导群众做好健康监测与个人防护，开展受灾群众及救援人员心理疏导工作。截至7月8号20点，全区累计转运救治伤病员519人，其中孕妇、小孩、老人71人，住院109人，患者以常见病、多发病和外伤为主，少部分人员为基础病新发患者等。目前北海、钦州、防城港及衡州等地医疗救治形势基本平稳，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另据了解，衡州市云表镇群众存在被蛇咬伤安全隐患，南宁市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医疗资源，开通急救通道，派驻专家支援，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蛇伤救治需求，同步发布科学避险处置指南。目前衡州市蛇毒血清储备保障有力，可同步联动自治区级、市级医疗机构快速调增补给，调配流程高效便捷。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区内蛇伤救治权威专家已赶赴云表镇现场驻点，全程参与伤情处置，指导重症救治。针对受灾区域就医需求，南宁市卫健部门在云表镇多处布设临时医疗救助点，专门开设蛇伤救治绿色通道，确保被咬伤群众快速就诊，及时处置。
3: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给防城港市造成严重的内涝，台风过后，当地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开展灾后重建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陈罗的报道。
4: 防城港市港口区起沙镇是当地受台风冲击最严重的区域之一。7月9号，记者来到起沙镇，看到渔港里的渔船有序停泊在一起，渔民们驾驶着小船穿梭其中，镇上的主干道干净畅通，道路两旁的商铺大多数已开门营业。在起沙海港市场的海鲜区，环境整洁，灯光明亮，摊位上的海鲜品种丰富多样。很难想象这里数天前经历了一场台风加超级直暴雨的洗礼。正忙着给顾客称重石斑鱼的李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应对措施得当，台风美沙克并没有给她的海鲜经营带来太大影响。
5: 这镇里面的措施做得都很好，对我们这里都没什么影响，我们台风第二天就是正常营业了。
4: 在市场另一边的杂货与青菜行里，记者看到各种蛋类商品供应充足，售卖的蔬菜品类也十分丰富。青菜摊老板肖阿姨，台风过后对我们青菜供销没有什么影响，和以前平常一样。起沙镇干部刘胜，
6: 台风过境后，起沙镇第一时间组织镇村人及干部、群众志愿者开展灾后积水排涝、道路清理等工作，同步协助群众检修受损房屋，恢复水电、通信等基础保障。目前起沙镇群众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 7月9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自治区红十字会接收海澜集团救灾物资捐赠活动，并向企业颁发捐赠证书。此次捐赠活动共接收30000件价值约1000万元物资。截至7月9号，全区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捐赠款物价值5565.34万元，助力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
3: 7月9号，周轶爵出席自治区直属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引导区直机关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比学赶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近期防汛救灾等工作中积极担当作为，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台消息，位于南宁衡中市六井镇客运站附近的人保财险大灾理赔服务站，自7月6号设立以来，已现场处理严重受损车辆40台，目前受损车辆均得到妥善安置，15名客户已签订车辆损失协议，赔付款正在加速支付中。连日来，广西保险行业科学统筹防灾减灾救灾资源，加强信息共享和行业协同，实现车险查勘互认、施救互认、定损互认。在南宁市区，广西保险行业协会统筹多家保险企业，主动对接交警和市政部门，对主干道及低洼路段开展动态巡防。在北海市，平安产险北海中心支公司与相关部门构建气象数据实时共享机制，依托多元监测数据对台风路径、海浪、雨情进行分钟级预判，指导海上养殖户加固养殖设施。根据受灾情况，广西保险行业主动简化理赔单证，减免非核心材料，及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推出线上自助定损、小额急速赔付、预赔付等便民举措，努力实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7月8号，人保财险南宁分公司通过实地勘查，及时核实出险原因、保险责任及受损程度，第一时间向宾阳县一家养殖场拨付大额农险预付赔款1097万元，助力企业救灾复产。
7: 广西新闻发布。
3: 7月1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西将积极做好大赛成果转化应用后半篇文章。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董杰、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8: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是国家医疗保障局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级专业赛事，启动以来就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日前，广西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做好大赛成果转化应用后半篇文章，推动大赛优秀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加快形成可落地、可转化、可见效的产业化路径。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宋建元：
9: 广西将统筹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对落地转化的大赛获奖成果，依据获奖等次，给予最高300万元的项目支持。同时，我们将为符合条件的医学影像 AI 产品提供注册申报、临床验证、应用评估的全流程指导，支持其依法申报医疗器械注册。
8: 推进医学影像 AI 成果转化，广西将重点做好数据支撑、产品验证、产业孵化、场景开放、东盟合作五大关键环节。其中要建设覆盖全区的医保影像云平台，构建 AI 加医学影像产业生态，实施面向东盟应用赋能行动，实施医学影像 AI 应用场景培育，筛选不少于10家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开展标杆应用试点，快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让医学影像 AI 更好地服务临床与基层医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10: 梳理出医学影像、智能诊断、临床专病、辅助决策等老百姓最需要、医院最常用的医疗场景，精准对接大赛的优质获奖技术和产品。我们将支持这些获奖的 AI 技术 智能设备优先在部分医院试点试用，在实际诊疗中检验效果，优化升级，不断打磨成熟，真正解决临床看病的痛点难点，让医护人员好用，让群众就医更便捷。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贺州市平贵区民族学校同心教育基地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该校副校长江婉英带着孩子们驻足在展板前，细致讲解各民族特色习俗与传统技艺。这是暑假前的最后一堂民族团结教育课，也是他37年扎根瑶山、以爱育人的日常缩影。2018年学校筹建时，江婉英主动请缨，扛起民族班管理重担。建校初期，不少瑶寨家长顾虑山远路险，不愿送孩子进城。他揣着笔记本，耗时一年踏遍6个土瑶聚居村的24条山冲，用乡音拉家常讲政策，把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讲给乡亲们听。劝学路上险情不断，陡坡打滑，暴雨里泥流裹着巨石从身前滚过，他抹掉泥水继续赶路。为接回一名丧父辍学的瑶族女生，她7、8次进山，乱石戳穿胶鞋，划破脚底，仍一瘸一拐上门劝慰，用一句“你读书的路，我陪你一起走”，把孩子送回课堂。从教37年，江婉英早已成为孩子们口中的老师妈妈。她周末帮助困难学生干农活，把自家孩子的衣物打包送给山里的学生，四处对接爱心资源，筹措学费。他累计培育3000多名学生，其中山区少数民族学生超1000人，近100名贫困生在他的资助下完成学业。江婉英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全过程，拿出珍藏数十年的瑶族服饰老绣片，牵头打造民族手工艺文化传承特色实验室，把瑶绣、民族歌舞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设为特色课程。如今这个实验室获评广西中小学创新优秀案例，山里的孩子登上广西儿童剧院舞台，民族舞蹈亮相2024年春节央视频道，瑶绣主题短视频多次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广西纪委网站展播，民族同龄操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校园里深深扎根。民族团结教育不该只关在校园围墙里，这是江婉英常挂在嘴边的话。在他的牵头下，学校先后与新疆、内蒙古、海南等地多所学校搭建同步课堂，举办山海相约、同心筑梦线下交流活动，让数千名各族孩子云端相聚、线下结对。在他的带动下，2所城区学校先后获评贺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学校、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学校。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也跟着他的脚步，把民族团结的雨露洒向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
7: 伟大征程。
3: 广西台消息，近日通往贵港市钱塘区3里镇罗村的道路上，不时可见满载旅客的大巴驶向村中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泥砖木瓦房。90年前，一场关乎广西党组织和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会议在这里召开，史称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时间回到1931年9月下旬，广西特委改为豫江特委后不久，遭受严重破坏，仅剩陈岸一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广西党组织与上级联系中断，以陈岸、黄章等为代表的党员辗转各地，秘密发动群众发展党员，重建党组织，队伍不断壮大，为重建豫江特委创造了条件。1936年11月7号，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来自广西各地的20多位代表相聚罗村，召开豫江地区党代表大会。会议由豫江特委筹委会书记陈岸主持，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派李守纯到会指导。因与会代表超过豫江地区的范围，大会决定把会议改为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会议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选举陈岸为省工委书记。罗村会议犹如一支火炬，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贵港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黎方亮说，这次会议不仅重新建立了广西全省党的领导机关，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5年的联系，更推动了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 历经岁月洗礼，罗村会议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旧址旁有一栋新建的二层展馆，设初心、孤挺、转折、星火、燎原五个主题展示区，依托实物展品、历史图片、珍贵文史资料，搭配声光影像、场景还原等展陈手段，生动再现党的奋斗历程，

0: 详细展现广西党组织与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近年来，贵港市持续深化罗村会议旧址保护与活化利用，将其打造成为广大党员群众学习党史国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教育基地。据统计，罗村会议旧址年均接待各类学习团队超200批次，受教育人数超10000人次。2021年，会议旧址所在地三里社区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今年上半年，三里社区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7万元，当地将红色传承、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紧密融合。当年那个需要渡江才能到达的罗村，如今已走上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交通文明小贴士，
3: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2: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仗险而行，我县民兵分队驰援宾阳，开展抗洪抢险工作。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详细报道。7月8号上午，龙安县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全面贯彻中央、自治区、南宁市防汛工作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县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化、再压实。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许阳卫等县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美沙克台风影响还在持续，未来极端天气仍可能多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细抓实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预字为先，紧盯主要河流、水库塘坝、漫水桥、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细化防控措施，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雨水情监测，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等临灾预报预警，重点加强水库水情监测预测。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负责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发挥气象大喇叭等设施作用，切实打通预警传播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准备，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与轮换，扎实做好应急演练，认真落实各类应急预案，密切沟通联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和基层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及时发现和报告身边的风险隐患，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强大合力。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雨中雨后巡查频次，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压实报送责任，以严明纪律扎实举措，全力保障全县安全平稳度汛。会上，县应急局、水利局、水文站、气象局、自然资源局分别就防汛工作准备、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地质灾害防范等情况作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当前防汛重点难点进行了交流发言。各乡镇党委书记、龙安华侨管理区及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近日，宾阳县甘塘镇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处严重积水，退水后留下大量淤泥，倒伏树木和成片垃圾。汛情救市命令，7月9号中午，龙安县人武部快速集结105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紧急奔赴宾阳县甘塘镇驰援一线，全力协助当地开展抗洪抢险及灾后恢复工作。
1: 抵达受灾现场后，龙安县民兵分队队员们迅速进入作战状态，不畏闷热高温，不惧泥泞湿滑，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有序推进各项抢险救灾工作。针对镇区道路淤泥堆积、杂物路障堵塞通行道路等突出问题，队员们手持铁铲、扫帚等工具，对主次干道、居民区巷道的淤积泥浆、枯枝杂物、垃圾路障进行全面清理清扫，逐条打通受阻路段，恢复道路畅通。在全力清障除淤的同时，民兵队员们积极协助当地政府搬运、转运应急救援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所需。下一步，龙安县民兵分队将持续坚守抢险一线，紧盯灾后恢复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各项抢险任务，全力帮助受灾区域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期，衡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部分乡镇群众生活物资紧缺，灾区灾情牵动着龙安各界群众的心。危难时刻，龙安县爱心企业挺身而出，捐款捐物，县红十字会高效联动，统筹对接，携手传递温情。
2: 7月10日，龙安县又有2家本土企业向衡州捐赠一批生活物资，其中龙安光明丹彩血浆站捐赠100袋10斤装燕江大米、285包挂面，物资价值4952.5元。龙安县巴内山泉饮用水有限责任公司捐赠桶装饮用水200桶，价值3000元。中国邮政龙安分公司主动担当，免费提供运输车辆，组织志愿者全程协助物资分拣、装卸工作， 高效完成物资集结装车，为爱心物资快速奔赴灾区打通绿色通道。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紧急筹备物资支援灾区，愿这份绵薄之力能缓解群众困难。
2: 据统计，截至目前，龙安县红十字会累计接收各界防汛救灾爱心物资及善款总价值达109,004.5元。
0: 台风季叠加早到收尾期，农时紧迫，雨情多变，为最大限度规避天气风险，保障粮食颗粒归仓，龙安县全面依托农业机械化提速抢收，高效推进夏季双抢工作。目前全县早稻收割已基本完成。
2: 7月8日，乔建镇乔建社区的稻田里一派繁忙，金黄稻浪之上，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不停。机器轰鸣穿梭间，6分地的稻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收割脱粒，全程高效便捷。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劳力不足、收割缓慢的难题。据跨区作业农机手介绍，广西零散小田块较多，收割机需频繁调整作业位置，一定程度上影响作业速度，但每小时也可收割4至5亩。即便如此，机械作业的高效优势仍是人工劳作无法比拟的。每亩收割收费稳定在100至120元，便民又高效。目前，龙安县形成成熟的机械化抢收模式，大型种稻企业实现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依托自有设备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广大种植散户则依托常态化跨区农机作业队伍补齐收割短板，形成企业自营加跨区支援的双向保障格局。机械化全覆盖让龙安县在台风季双抢底气十足，有效缩短收割周期，大幅降低阴雨台风天气带来的稻谷倒伏、霉变损耗。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约8.45万亩，眼下早稻收割已近尾声，农户们已迅速抢抓农时，有序开展晚稻育秧、插秧工作，全力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0: 7月7号到12号，龙安县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专项技能提升培训在县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全县50名校厨集中参训，通过6天系统化、实战化培训，夯实食品安全功底，精进烹饪实操技能，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与美味。
4: 本次培训由县教育局牵头主办，县职业技术学校承办，紧扣校园食堂日常运营工作，科学设置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评估三大模块，授课师资均为资深烹饪专业技师，依托职校标准化实训场地，成套专业厨具及新鲜优质食材开展教学，全程立足校园用餐实际需求，摒弃形式化教学，确保培训内容落地见效、学以致用。理论教学环节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聚焦校园食品安全核心要点，开展精准教学。讲师围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生熟分离操作规范、餐具消杀全流程、学生营养餐科学搭配等关键内容细致讲解，重点剖析后厨隐蔽安全风险、日常操作常见误区。培训同步配套线上刷题题库，参训人员现场练习，即刻核验成果。讲师针对易错难点逐一答疑解惑，帮助全体学员吃透规范，补齐短板。实操演练环节紧扣中小学生饮食特点，聚焦清淡、营养、健康的供餐标准，重点教学白切鸡、清蒸罗非鱼、焖南瓜三款适配校园餐桌的菜品。授课技师从食材清洗切配、食材去腥处理、烹饪用油火候把控到菜品精细摆盘等细节逐一示范，参训学员认真观摩，反复实操，用心打磨每一项烹饪细节，力求让菜品营养均衡、口感适宜，更贴合学生用餐需求。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
5: 这是培训，然后我们理论跟那个实操，然后我们的厨艺都有提升，要回到学校要做更好吃的饭菜给学生。
4: 此次培训精准覆盖校园后厨切配、烹饪、消杀、管理全流程，是龙安县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规范校园公餐管理的务实举措。下一步，龙安县将常态化开展食堂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持续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以标准化操作、

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月30日后，医保缴费金额将发生大变化，7月1日开始缴费，至少多花700元。注意，医保缴费千万别拖延，6月30日前缴费仅需400元，7月1日以后缴费不低于1100元，至少多花700元。医保断保更有大隐患，断保会有等待期，这段时间看病住院无法报医保。现在办理超简单，手机微信、线下银行柜面、办税服务大厅都能快速缴费。6月30日前办，400元报平安。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2: 露露，你怎么啦？
3: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2: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3: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2: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3: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2: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3: 嗯，好啊。
1: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4: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1: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5: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6: 嗯，好的，谢谢医生。
1: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6: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3: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6: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3: 嗯，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6: 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7: 今天好多了。
6: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
7: 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8: 嗯，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1: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9: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10: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7集。
5: 上回说到，在充满仇恨和血淋淋的控诉书面前，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三次绝境，三次都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一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二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三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事情发生在1956年的春天。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党要改造旧世界，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镇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 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式的掌声所淹没。这个旷古奇闻震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里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伟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的表示宽大吗？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于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字吵嘴，大智停战，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一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所以我不相信人民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做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演过寻衅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设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儿，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怀着这样的一句心理，3月5日那天一早我们出发了。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说话。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镇和老于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伪满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右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然而我没想到 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室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有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复述一下吧。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4公里，有一座住着1000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普彩炭所长渡边宽一和10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滨一带去了。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6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190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3000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6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的扫射，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3000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了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掏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盗匪。这些貌似强大、手段凶残而内心虚弱胆怯的野兽们，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600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掩盖尸体，又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又映红了半边天，外边人们只是怀着仇恨远远瞭望。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日久天长，死难者的白骨露出在山坡上，任凭风吹雨打。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当年平顶山人烟冒，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捡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血海深仇永难消。但是 日本强盗杀不绝英勇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杀不死的方素荣，一个5岁的小女孩从血泪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的见证人。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当日本战犯参观露天矿的托儿所，托儿所人员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他抱歉地说，我们没有让所长同志出来接待你们，我们觉得不找他比较好，因为他是平顶山的受害者。参观的人局促不安地面面相觑，不少人都是知道平顶山这件事儿的，他们低低地商议一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们全体向托儿所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见一见方素荣所长，亲自向他表示谢罪。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他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他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直率，没有任何拘束。他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他当年的经历。
6: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
5: 5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坐高粱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他压在身子底下，他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弥漫在上空，掩盖了天空的星斗。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他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他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他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他抱起来，裹在棉袄里，他又昏睡过去。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就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200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站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他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也不敢把他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他送吃的喝的，给他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他送到更远的一个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的活下来。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 但是抚顺的日军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他胜利了，他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他，他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他得到了政治生命，他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他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

0: 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3000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杆儿给他坐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他自己的血。平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们也不会解恨。他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我现在很幸福，我有2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他向身后比划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逸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儿。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的人，我的爷爷，我妈，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6: 越听
5: 越爱，
6: 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5: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6: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本节目由微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生的道路上，有的人相互为难，彼此拖累，最终满身泥泞，有的人互相扶持，在逆境中风雨同舟，在顺境中共同前进，最终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劳永逸，感情也从来都不是坐享其成的事。一段好的感情应该伴随着理解和包容，应该让双方在共同努力中绽放光芒，相得益彰。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一个和你相互成就的人，迷茫时互相指引，消沉时互相鼓励，成功时彼此认可。也愿你我在生活中遇见的感情都是最好的模样。

音乐总是可以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的某个角落，就比如汪苏泷的这首《梗》，听着听着就会觉得心里那些尘封的遗憾开始慢慢浮现，仿佛是被点亮的朱砂痣，提醒着我们曾经有那么一刻我们真切地感受过。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通过一首歌可能就能找到那份特别的安宁，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独特力量。继续要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周深的《璀璨冒险人》，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它像是一盏明灯，指引着前行的路，让人即使逆风也要勇敢前行，因为美好总会在某个角落等待着。这个是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懂得欣赏自己是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笃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千万不要看清自己，而是要善于去发现自己的长处。欣赏自己不是孤芳自赏，不是自我陶醉，更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自信自强，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并能主动发挥自己的优势。欣赏自己并不是只片面地看到自己的优点，而是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继而扬长避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路。只有懂得欣赏自己，才能拥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的气魄，才可以在人生之路上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9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9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生活当中，那些幸福的人总能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快乐的人却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生活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幸福是感受出来的，而不是比较出来的。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不去做无谓的攀比。在知足的人心中，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懂得知足的人不会为了已经过去的事纠结不已，也不会为尚未发生的事忧心忡忡，他们会专注于当下，感受此时此刻的幸福时刻，懂得珍惜眼前的人。

这是来自张柏芝所演唱的《星语心愿》。出道20多年的张柏芝，无论是在音乐领域或者是影视领域，他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才华和深厚的情感。音乐之路也是充满了风雨和荣耀，他的作品也绝不止《星语心愿》的高度和深度。在任何天气当中，他表达了爱人的鼓励，愿意和对方一起走下去，不舍不弃的坚定信仰。 在不一样的我里，他告诫大家要做不一样的自己，改变自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在忘了忘不了里，在面对世事无常时，他鼓励大家要鼓起勇气，重新构建自己的幸福。在情人不会忘里，他也将自己的处境和感情全都放在了柳叶娥身上，将生命和灵感融合合而为一，带着祝福勇敢地面对生活。这就是张柏芝，一个优秀的演员，一个深情的歌手。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呢？有的时候想问问某位老朋友的近况，却又担心太久没有联系变得生疏，害怕自己的寒暄会变成打扰，于是在手机上输了一遍又一遍的问候文字，却又一遍遍的删掉。那个总是主动联系你的朋友，可能也曾经纠结过吧。看起来一句简单的问候背后，也许是思索很久后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或许只是只言片语，或许只是一句平淡无奇的话，却可能是他酝酿了许久再打开对话框发出的消息。所有看似不经意的主动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在乎，所以请好好珍惜那个总是主动联系你的朋友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1: 九九零，听。

0: 9 4 0 0 7 0 6 5 9 2 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先进事迹。
10: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9: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南宁、贵港、梧州等地持续进行抢险救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
9: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用于空军建设、发展本土军工产业等方面。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难忘军歌嘹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1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矢志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9: 两优一先风采录。
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入伍19年来，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先后荣立1等功1次、3等功3次，用实际行动

0: 诠释了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赤胆忠心。请听录音报道，杨泽南扎根基层的播火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丁阳、苗一凡。
1: 7月1号上午啊，大家都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习主席呢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2: 夏日夜晚，上海街头车流奔涌，霓虹闪烁。在乘车前往巡逻点位的途中，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教导员杨泽南利用这一碎片化时间，与执勤官兵分享交流自己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感受。杨泽南告诉记者，像这样利用执勤换岗间隙开展流动的微党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工作常态。
3: 我们大队担负上海两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人员难集中，这一直是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难题。那我作为政治教导员，就按片区划分了功能的党小组，推行错时组织生活，换哨间隙讲10分钟的微党课，备勤时开小型的思想碰头会，哪怕有单独值守的点位，也会通过视频连线确保教育一个不落。
2: 杨泽南今年36岁，2007年他刚入伍时被分配到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中队营区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到2公里。从1998年开始，中队官兵都会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前往纪念馆，义务讲解党的历史，传播党的理论。在中队优良传统的熏陶下，杨泽南潜心研读党史资料，反复打磨背诵讲解词。入伍没多久，他就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中队第40名党史义务讲解员。杨泽南坦言，正是在一次次对党史著作的反复研读和义务讲解中，他从心里感受到了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磅礴能量。
3: 每一次讲解党史，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自己初心的叩问。身处党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把红色基因传下去，把红色故事讲生动，让更多人读懂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2: 2019年，杨泽南担任了10中队指导员。为了破解传统党史理论教育宣讲照本宣科的问题，他带着中队骨干创新推出《兵哥说党史》短视频栏目，从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出发，用极具网感的语言表达，系统解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的伟大实践。100期视频发布后，不仅在周围社区、学校、企业中产生极大影响，还拥有了全网累计4亿次的点击量和超100万的转发量，获得了大量年轻受众的喜爱和支持。2021年，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被确定为学党史铸忠诚的模范中队全国典型。谈起杨泽南在宣讲党史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士楚聪向记者介绍说，
4: 他自己就是一大会址的讲解员，许多党史故事他都烂熟于心，讲起来有血有肉，十分生动，因此我们大家都十分爱听。在做兵哥说党史系列短视频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字一句的抠脚本啊，还教我们怎么把书面语变成大家喜欢听的口头语，怎么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和节奏讲好党史故事。他说，信仰的传递首先就是要让人能听得进去。
2: 习主席在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作为党的20大代表，杨泽南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走上大队教导员的岗位后，杨泽南经常前往各中队蹲点，围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官兵思想动态等展开充分调研，在全大队推行党员示范哨，建立思想互助对子，积极解决影响提升官兵幸福感的现实困难，有效提振了军心士气。战士罗洪凯动情地说，
5: 教导员的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点位官兵的思想动态，每个支部的薄弱环节，像是我们中队营区面积小，运动场地不大，他就组织采购移动篮球架、哑铃组等设备，设置走廊图书角，定期邀请专家来队开展心理服务、健康巡诊，官兵要考学，他 他就协调时间，邀请老师来对辅导，像这样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2: 从普通一兵到基层带兵人，入伍19年来，杨泽南始终不忘初心，用脚步丈量信仰，用实干诠释忠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谈起这一荣誉，他语气坚定地表示，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学党史铸忠诚，强本领谋打赢，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
3: 一路走来，无论岗位怎么变，任务怎么换，我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从没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我会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抓实基层党建，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哨位，扛起使命，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洪胜、徐林报道。中国海军83舰编队7月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9号上午10时许，越方在莲花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以及越南海军官兵代表到码头送行。离港后，编队同越南海军舰艇在附近海域开展了编队运动、手旗通信和舰艇礼仪等科目联合训练。这次访问是中越两国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体现，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6: 记者冯哲信、何小玉、张庆强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多名官兵，出动各类车辆40多台，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于昨天夜里抵达南宁市横州市孝义镇等受灾地区，同步开展沟渠、道路清淤疏浚作业，消除积水内涝隐患。武警广西总队660多名官兵在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两侧街道展开清淤除障任务。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00多名官兵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截至昨天中午12点，甘塘镇安定路主干道已经全面通车。广西军区统筹南宁、贵港、梧州等多地民兵力量，持续奋战在防汛抢险、寻堤查险、群众转移、清淤除障一线，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总台记者崔霞、熊传刚报道。昨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次任务是继长征10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6: 记者何畅、维达一报道。第三届越陆军控论坛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军控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7个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32位外方代表参会。与会嘉宾聚焦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探讨了以军控促进战略稳定的方法路径，激活了各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内在动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8: 招敌小股人心机，各组立即停止作业，就地隐蔽。
9: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道路保障分队官兵抵达海拔4100米的任务地域后，迅速投入道路抢修演练。突然，导条组下达小股敌特袭扰的特情，接到反击指令，战术反击分队官兵弯腰低姿匍匐前进，快速抢占道路两侧灌木丛等掩体，构建攻防阵地。无人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超低空贴地飞行，精准锁定敌方隐蔽火力点并实施打击。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陈永亮：
10: 此次突发袭扰处置演练完全对标高原实战攻防标准，有效锻炼了我们快速转进、协同攻防、临机处置的实战能力，切实做到保通不忘备战，作业即能应战。
9: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李林俊介绍，这次演练紧贴高原边防复杂实战背景，将敌特袭扰、空中侦察、火力突袭、战地急救等突发敌情全流程、全要素融入道路抢修核心任务，全方位锤炼了官兵应急处突、攻防一体的实战本领。
8: 高原战场环境恶劣，地形复杂，我们不仅要修好战备通路，打通保障链路，更要筑牢战场防线，守住边关阵地。每一次战术处置，每一轮无人机侦察反制，都是对实战的针对性练兵，确保队伍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9: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6: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
11: 刘长发
12: 到，
11: 张表克
13: 到，
11: 张贵臣
13: 到。
14: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广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官兵与81希望小学的师生们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仪式现场，81希望小学17勇士中队唱响《红飘带之歌》，中队长高声呼点17勇士姓名，全体少先队员齐声应答，深切缅怀英雄。
15: 大家请看，这就是当年赵征成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使用过的通信号的迫击炮。我们可以看
14: 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惊心动魄的作战。1935年5月25号，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神炮手赵章成临危受命，用一门没有瞄准镜、没有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三发炮弹，成功支援17勇士攻占对岸阵地，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神炮手赵章成所在连队番号传承到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作为英雄传人，站在大渡河畔，官兵们认真聆听传功后代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和责任担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林董：
16: 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活动为契机，将大家的所思所想融入连队的战斗精神培育，把连队锤炼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集体，让连队的英雄传统代代相传。
14: 特约记者杨俊杰、李旭、刘柱成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逸月、胡奇武报道。西藏军区某陆航部队近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

0: 全方位检验战机性能、官兵实战本领和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1: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联合火箭军某旅，利用智能化战备方舱医院，展开了一场批量伤员复杂战伤救治演练。演练采取单项技术和实战运用相结合，单一伤情和多发伤情同步处置的方式进行，有效检验了医护人员的应急应战卫勤保障能力。
0: 记者戴胜臣、赵月报道。入汛以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联合应急、城管、水利等部门，依托一网统管数字化平台，打通军地数据壁垒与指挥链路，整合十余类防汛基础数据，接入3800多路视频探头，覆盖辖区13个街道、10个区级部门，同步纳入民兵力量编组、防汛物资储备等核心数据，联动500多名基层防汛责任人和民兵骨干，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军地联合防汛应急体系。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几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
0: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另据报道，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7月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0: 据朝中社7月1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报道说，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技术基础设施，保质保量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有远见地执行落实有关军事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等。扩大会议提出了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还确定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扩建及技术改造等任务。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军歌以其雄浑的旋律、激昂的情感和崇高的精神内涵，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军歌唱响之处，热血奔涌，豪情激荡。官兵集结之时，歌声浩荡，气势昂扬。厚重昂扬的军歌承载着强军精神内核，淬炼着一代代军人的血性担当与战斗意志。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难忘军歌嘹亮》。在文章中，作者生动讲述了自己在军校读书期间参加唱歌和拉歌比赛的青春故事。作者马克，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整理老照片时， 一张泛黄的军校集训结业合影突然

然映入眼帘，把我的思绪重新带回到在中条山下度过的那段难忘青春岁月。3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当我们乘坐绿色的解放牌军用卡车快要驶入军校时，带队干部招呼大家，都打起精神来，马上要到学校了，我们一起来唱首歌。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一个头，转眼间车厢里就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回荡着响亮歌声的军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军校大门，两名持枪而立的卫兵听到传来的歌声，马上立正向我们行注目礼。那一年，我和来自全国各地武警部队的1000多名预提士兵骨干聚集在位于山西南部中条山脚下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即将开启我们为期7个多月的军校生活。我们这些操着天南地北不同方言的预提士兵骨干的到来，让这所沉寂许久的军校又充满了生机，每日定时播放的军号声又开始在学校上空回荡。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处兵工厂旧址上建起来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每天清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去，黎明的霞光还没有爬上中条山的山梁，生龙活虎的学员们就已经从宿舍楼鱼贯而出，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偌大的操场。转眼间，操场上口令声、番号声此起彼伏。那些日子里，3个系、9个学员队、1000多名学员的青春身影，每天穿梭在教室、饭堂、图书馆、训练场，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朝气蓬勃的面孔，歌声也时常在中条山下的校园中响起。饭前一首歌是学员队就餐前的规定，每天吃饭前，各个学员队的学员们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饭堂门口列队唱歌。这时带队的值班区队长就会随意点上一名学员站到队伍面前，指挥大家唱歌。于是不同的学员队就会在这个时刻唱起同一首歌，此时中条山下好像在表演一场多声部的大合唱。饭前大家唱的歌大多是简短有力的歌曲，或者只唱歌曲的第一段。印象中唱的比较多的是《3大纪律8项注意》和《学习雷锋好榜样》。此时饭堂的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饭菜，香味儿飘出食堂诱惑着我们，大家都是饥肠辘辘。歌一唱完，每个学员队的干部会心一笑，然后让学员们抓紧进入饭堂就餐。除了饭前一首歌，每次看电影之前的拉歌场面也让我记忆犹新，但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无论是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还是在礼堂里看电影前，学校总会组织各学员队进行拉歌比赛。这时各个学员队的干部们就会在队前摩拳擦掌，力争要拿个冠军。等到夜幕降临，上千名学员整齐地坐在广场上，拉歌的号子声在广场上空就响了起来。有时候是系与系之间进行拉歌，政治系的来一个呀，来一个呀，政治系的。有时候是学员队与学员队之间拉歌，一队的哟，来一个呀，来一个呀，一队的哟。于是各个学员队就开始轮番上场，亮开歌喉，一决高下。这边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不等这边唱完，那边歌声又响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种拉歌比赛，直到电影放映员在银幕上放出了影片的片头，喇叭里传来了电影音乐的前奏，各方才在一阵欢笑声中偃旗息鼓。当然，
最让

0: 我难忘的还是学员队到野外参加训练时，夕阳西下，我们唱着军歌归队时的情景。那时军事地形学、山地攻防战斗等课程学习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汾河谷地、中条山上都是我们的课堂与训练场。每次结束一天的训练，大家乘着军用卡车伴着夕阳归来，都会不约而同地唱起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靶营归。虽然经受了一天的艰苦训练，但是学员们依旧个个精神抖擞。那时年轻的我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望军旅，当年那些回荡山野的铿锵旋律，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清晰嘹亮。那段以歌励志、以歌聚气的军校时光，也化作军旅生涯里永不褪色的热血印记，时刻提醒着我初心不改，军魂永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代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进一步部署防汛抗

0: 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 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

0: 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两党两国老一

0: 被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 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 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 星期六， 农历5月27， 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张国清在广西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时强调， 细致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 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
2: 文令而动，冲锋在前，广大党员干部把党旗插在抗洪抢险、群众安置第一线，用坚守与担当搭建起抵御风雨的坚固防线。衡州市镇龙乡道路持续抢通，更多救援物资陆续送达，当地群众的生活保障更加坚实。
4: 我区在受灾地区18个安置点开设医疗点，提供24小时医疗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 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在受灾严重的广西南宁横州市贵港市，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芦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有力指挥下，广西和各有关方面全力以赴防汛抗洪救灾，道路交通、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等正在逐步恢复，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表示，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推动各地持续强化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预警和应急响应要尽量打出提前量，要果断采取避险转移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1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2次会议和第50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立足政协职能职责，不断创造新业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建党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组织引导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心系基层、心系灾区、心系群众，积极助力抢险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主动作为履职为民。要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紧盯学习研讨重点问题整改、整改整治治效不放松，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要紧扣落实三大定位使命任务，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壮美广西建设和向海经济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和推进，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开好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汇聚起关注向海、支持向海、参与向海磅礴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朱坚和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第16次常委会会议追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连日来，南宁、贵港等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险情就是命令，基层党组织闻讯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用心做好受灾群众安置保障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7月7号，南宁横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海安指着低洼处的屋舍说，接到险情预报后，

0: 他和村里的党员40分钟内敲开所有房门，将1130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最让他揪心的是一位80多岁老人，眷恋老屋不肯撤离。梁海安带头将老人硬抬上车，护送到村委会。事后看着安顿下来的乡亲们吃上爱心企业送来的热饭菜，梁海安抹了把汗说，群众安全始终放在首位。同样的担当在临近村屯接续上演。7月6号，双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焕平动员所有村干部党员按包片下去，确保不漏一户，还给路途较远的留守老人送去面包和水。等安置完所有村民，他才想起自家鱼塘，先顾大家再顾小家。陈焕平坚定地表示，从紧急撤离的生命竞速到舍私为公的坚守互助，抗洪一线的温暖接力从未停歇。7月8号傍晚，镇龙乡青铜小学临时物资安置点，凤丹村村民黄永玉一身泥泞赶来说，路全毁了，10个人挑着粮食走了6个多小时，才将100多斤粮食从外面送进村。镇龙乡宣传干事农慧清快步迎上去，边记录边安慰说，救援队伍正从6个方向抢修道路，无人机、摩托车也在往灾区运物资。他边说边跑去搬运物资，回头喊了一句，放心，一定把路抢通。在贵港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社区干部董立东一边拿着笔和本子登记物资发放，一边接着不时来的电话。他告诉记者，每天早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点才得休息。贵港市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董立东，
1: 从7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首先是了解就是我们受困的小区的一个受困的情况，以及所需要的物资，还要统筹协调去安排这些物资发放的情况，去领物资。作为一个社区干部，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0: 闻讯而动，贵港市大批党员干部扎根堤岸社区村组，冲锋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在蓝田社区，刚刚从石牛屯回来，还没来得及喝口水的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朝告诉记者，辖区面积大，约13平方公里。汛情来的时候，他带领社区142名党员干部冲在村屯一线，走村入户，分片包干，哪里出现问题，就组织骨干力量集中解决。贵港市港北区布山街道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朝，
2: 在自己辖区范围内全部走遍受灾的情况，还有受灾的范围，作为一名党员责任重大，把自己这种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带领全社区党员群众做好救灾工作。
0: 连日来，2.6万人的救援力量投入贵港市受灾区域，开展人员转移、堤坝加固、排涝抽水、电力抢修、物资转运等工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
3: 从7月10号凌晨到早上7点，前往衡州市镇龙乡的抢通道路已推进至镇龙乡上长塘村。随着道路持续抢通，更多救援物资陆续送达，当地群众的生活保障更加坚实。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0: 记者在镇龙乡望龙村附近看到，挖掘机械正争分夺秒进行抢修道路。到10号上午7点，各类大型机械、重载及侦察无人机全线投入作战，累计转移群众109人，投送应急物资200多件，为38户村民完成房屋清淤，打通6兰村至上长塘村14公里主干道，距离镇龙乡还剩3公里损毁道路。衡州市镇龙乡潭葛村村民周尚礼。
4: 镇龙的话，摩托车可以到凤丹，凤丹再进去就动不了了。
0: 经过抢修，凤丹村委盐田村、凤丹村、望龙村等自然村道路恢复通车，路通了，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当地群众就看到希望了。衡州市镇龙乡盐田村村民苏元慧：
5: 我们现在这1-2天之内都没问题，有那些志愿者摩托车、越野车能运到我们这边，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我们断水断电就内心是比较着急的，看到救援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药品还有物资之后，我们都是把心都放下来了，比较开心。
0: 衡州市镇龙乡潭葛村村民周尚礼：
4: 收到面条啊、水啊、还有米啊，都收到了，生活没有那么紧缺了，现在道路畅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0: 目前救援队伍正集中力量攻坚上长塘村至镇龙乡剩余3公里损毁道路，全力打通群众出行通道。
3: 受持续性强降雨侵袭，贵港城区大面积

0: 积水，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汛情，广西军区当地电信企业等多方力量迅速行动，紧急调派人员赶赴受灾一线，开展人员物资转运、灾后清淤、通信线路抢修等抢险作业，多方力量联动筑牢防汛救灾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7月9号，广西军区继续组织5000多名民兵在贵港等灾区一线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等作业。在贵港市体育中心现场，清淤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河池军分区的400余名民兵分组作业，分段开展淤泥清运、场地冲洗工作，全力加快场馆环境恢复。贵港市体育中心商户黄富勇：
2: 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
1: 河池军分区民兵陈志全：
3: 接到上级命令，到贵港市体育中心进行清淤作业，到位后我们各班排迅速展开任务行动。
1: 贵港市城区多地内涝严重，群众出行物资转运受阻，贵港市港北区人武部干部、职工和民兵组成水上交通运输队，驾驶橡皮艇穿梭于受淹街道，转运被困群众，输送应急物资，全力打通水上生命通道。7月9号中午，在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长线局通讯设备机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设备排查、蓄电池检测与更换工作，细致清理机房隐患，全力保障机房设备稳定运行。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云网中心总经理郑茂华：
4: 我们启动了应急发电油机进行发电，保证供电，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运行，保障了长线局周围通信的正常。
1: 面对本轮暴雨内涝范围广、受灾点位多、抢修任务重的形势，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快速响应，全面铺开辖区各机房、基站、线路的巡查和抢修工作。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总经理李金岩：
5: 我们启动了跨省调度，从广东、湖南调拨了气流式的无人机车支援贵港，有效解决了西江教育园区、西江工业园区以及体育中心一带的信号覆盖难题。目前这两台无人机车正部署在大将中学跟我们物流学院，全力保障我们这个受灾群众点以及重点单位的通信畅通。
1: 截至7月10号8点，贵港电信累计出动抢修人员1500多人次，调度抢险及应急通信车辆569辆次，投放应急油机376台次，卫星电话5部，全力抢通退服基站，修复受损光缆。
6: 广西台消息，7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我区在受灾地区18个安置点已开设医疗点，配备医务人员102名，医疗救援工作有序开展。灾害发生后，广西各级医疗机构开设了洪涝灾害伤员救治绿色通道，设置应急床位500多张，成立洪涝灾害相关疾病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目前受灾地区18个安置点的医疗点可提供24小时医疗服务，储备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100多种，对受灾群众发热、腹泻、外伤等常见病开展免费诊治，并指导群众做好健康监测与个人防护，开展受灾群众及救援人员心理疏导工作。截至7月8号20点，全区累计转运救治伤病员519人，其中孕妇、小孩、老人71人，住院109人，患者以常见病、多发病和外伤为主，少部分人员为基础病新发患者等。目前北海、钦州、防城港及衡州等地医疗救治形势基本平稳，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另据了解，衡州市云表镇群众存在被蛇咬伤安全隐患，南宁市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医疗资源，开通急救通道，派驻专家支援，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蛇伤救治需求，同步发布科学避险处置指南。目前衡州市蛇毒血清储备保障有力，可同步联动自治区级、市级医疗机构快速调增补给，调配流程高效便捷。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区内蛇伤救治权威专家已赶赴云表镇现场驻点，全程参与伤情处置，指导重症救治。针对受灾区域就医需求， 南宁市卫健部门在云表镇多处布设临时医疗救助

0: 点，专门开设蛇伤救治绿色通道，确保被咬伤群众快速就诊，及时处置。
1: 广西台消息，位于南宁衡州市六井镇客运站附近的人保财险大灾理赔服务站，自7月6号设立以来，已现场处理严重受损车辆40台，目前受损车辆均得到妥善安置，15名客户已签订车辆损失协议，赔付款正在加速支付中。连日来，广西

0: 在南宁市区，广西保险行业协会统筹多家保险企业主动对接交警和市政部门，对主干道及低洼路段开展动态巡防。在北海市，平安产险北海中心支公司与相关部门构建气象数据实时共享机制，依托多元监测数据对台风路径、海浪、雨情进行分钟级预判，指导海上养殖户加固养殖设施。根据受灾情况，广西保险行业主动简化理赔单证，减免非核心材料，及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推出线上自助定损、小额急速赔付、预赔付等便民举措，努力实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7月8号，人保财险南宁分公司通过实地勘查，及时核实出险原因、保险责任及受损程度，第一时间向宾阳县一家养殖场拨付大额农险预付赔款1097万元，助力企业救灾复产。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7月1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西将积极做好大赛成果转化应用后半篇文章。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董杰、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2: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是国家医疗保障局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级专业赛事，启动以来就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日前，广西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做好大赛成果转化应用后半篇文章，推动大赛优秀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加快形成可落地、可转化、可见效的产业化路径。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宋建元：
3: 广西将统筹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对落地转化的大赛获奖成果依据获奖等次给予最高300万元的项目支持。同时，我们将为符合条件的医学影像 AI 产品提供注册申报、临床验证、应用评估的全流程指导，支持其依法申报医疗器械注册。
2: 推进医学影像 AI 成果转化，广西将重点做好数据支撑、产品验证、产业孵化、场景开放、东盟合作五大关键环节，其中要建设覆盖全区的医保影像云平台，构建 AI 加医学影像产业生态，实施面向东盟应用赋能行动，实施医学影像 AI 应用场景培育，筛选不少于10家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开展标杆应用试点，快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让医学影像 AI 更好地服务临床与基层医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4: 梳理出医学影像、智能诊断、临床专病、辅助决策等老百姓最需要、医院最常用的医疗场景，精准对接大赛的优质获奖技术和产品。我们将支持这些获奖的 AI 技术、智能设备优先在部分医院试点试用，在实际诊疗中检验效果，优化升级，不断打磨成熟，真正解决临床看病的痛点、难点，让医护人员好用，让群众就医更便捷。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贺州市平贵区民族学校同心教育基地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该校副校长江婉英带着孩子们驻足在展板前，细致讲解各民族特色习俗与传统技艺。这是暑假前的最后一堂民族团结教育课，也是他37年扎根瑶山、以爱育人的日常缩影。2018年学校筹建时，江婉英主动请缨，扛起民族班管理重担。建校初期，不少瑶寨家长顾虑山远路险，不愿送孩子进城。他揣着笔记本，耗时1年踏遍6个土瑶聚居村的24条山冲，用乡音拉家常讲政策，把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讲给乡亲们听。劝学路上险。

0: 情不断，陡坡打滑，暴雨里泥流裹着巨石从身前滚过，他抹掉泥水继续赶路。为接回一名丧父辍学的瑶族女生，她七八次进山，乱石戳穿胶鞋，划破脚底，仍一瘸一拐上门劝慰，用一句你读书的路我陪你一起走，把孩子送回课堂。从教37年，江婉英早已成为孩子们口中的老师妈妈。她周末帮助困难学生干农活，把自家孩子的衣物打包送给山里的学生，四处对接爱心资源筹措学费。他累计培育3000多名学生，其中山区少数民族学生超1000人，近100名贫困生在他的资助下完成学业。江婉英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全过程，拿出珍藏数10年的瑶族服饰老绣片，牵头打造民族手工艺文化传承特色实验室，把瑶绣、民族歌舞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设为特色课程。如今这个实验室获评广西中小学创新优秀案例，山里的孩子登上广西儿童剧院舞台，民族舞蹈亮相2024年春节央视频道，瑶绣主题短视频多次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广西纪委网站展播，民族同龄操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校园里深深扎根。民族团结教育不该只关在校园围墙里，这是江婉英常挂在嘴边的话。在他的牵头下，学校先后与新疆、内蒙古、海南等地多所学校搭建同步课堂，举办山海相约、同心筑梦线下交流活动，让数千名各族孩子云端相聚，线下结对。在他的带动下，2所城区学校先后获评贺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学校、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学校。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也跟着他的脚步，把民族团结的雨露洒向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3: 通关成功。
2: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4: 新找个板，
2: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7: 赏岛
8: 多一点，
2: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中心
10: 位于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11: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
10: 部分
12: 南宁、杭州。

0: 对，
1: 遇到情况了，我六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六个小时，他以为我的身

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六小时

0: 新闻910，我们来关注海洋天气。首先来关注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 0.6 到 1.2 米，水温 29.5 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 0.7 到 1.5 米，水温30度。铁山港浪高 0.7 米，水温 28.5 度。北海港浪高 0.8 米，水温29度。钦州港浪高 0.7 米，水温28度。防城港浪高 0.8 米，水温28度。再来关注涠洲岛浪高1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 0.6 米，水温29度，钦州三娘湾浪高 0.7 米，水温28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 0.2 米，水温28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 0.8 米，水温28度，防城港金滩浪高 0.4 米，水温28度。以上海洋天气由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1: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2: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1: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2: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1: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2: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1: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2: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更。

0: 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1: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0: 是啊，桂树，这办法就是为了延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延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马晨。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季酒驾高发。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再加上当前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5: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6: 你四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7: 啤酒
6: 。啤酒。喝了好多瓶啤酒。就两瓶啤酒。
5: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两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四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8: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一起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5: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9: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事故的发生。
4: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纵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5: 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10: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

0: 发生交通事故。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1: 现在很多车都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规定这样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之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了拘役3个月。来听报道。
2: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3: 醒了，
4: 开门。
3: 来，把车门打开，你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下来。同志，怎么回事？刚才怎么回事？
4: 没事
3: 啊。啊？
4: 没事。
3: 睡着了？
4: 自动驾驶吗？
5: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2: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3: 啊，来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来。
5: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2: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5: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当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提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5: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2: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0: 今年啊，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

0: 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0000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